居，沉浸式感受老潮汕与南澳岛的双阿嬷的情书电影主题之旅火热招募，期待与你同行。咨询报名电话：183-4481-1963，微信同号

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0: 一封情书，半世等待；一部给阿嬷的情书，让千年潮汕的温情故事走进大众视野。
1: 我是主持人赵丽，跟我一起开启一场走心的潮汕之旅。
0: 8月8号发团，镇江直飞潮汕5日游，纯玩品质出行，吃住游玩全部包含。重走电影拍摄路线，在潮州西湖定格同款画面，乘轮渡感悟剧中深情，漫步樟林古港，聆听红头船的岁月故事，赏非遗民俗，品烟火美食，宿海景美居，沉浸式感受老潮汕与南澳岛的双重魅力。没有强制消费，只有惬意旅途，循着光影足迹奔赴一场温柔相遇。给阿嬷的情书电影主题之旅火热招募，期待与你同行。咨询报名电话：183-4481-1963，微信同号。珠峰出品恒顺一生，珠峰恒顺里本土国企珠峰集团匠心铸造的主城传世之作，聚百年原址，揽低密园境，实景样板示范区现已启幕，恭迎品鉴。详询0511-8085-5666。镇江文艺广播，盛夏狂欢节来了，
1: 商城大牌好物年度冰点价，
0: 全场享折上折优惠，低至93折。
1: 添加福利官微信，满额还能赠超值好礼，迪奥、赫莲娜、CPB 等明星单品免费带回家。
0: 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抓紧选购吧。中国移动好网爱全家，加满热爱精彩一下，装宽带选移动，全家乐享2000兆，智家一站式升级，高速网络居家看护，学习神器全都有，家有灵犀热爱一下，移动创领 token 时代，数字生活自有灵犀，新机好价换新一下，夏日换新专项补贴，合约加回收双重省钱，流量自由畅玩一下，全民享百 G 出游更尽兴，好网络好服务好产品，潮力全开选移动。
2: 政策护成长，邮储添福利，新开立邮储银行社保卡，领取育儿补贴，最高领取300元立减金，活动结束时间9月15日，全国1.6万个名额，先到先得，详询附近网点。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 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0: What time is it now? 现在是早上九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九六三，听见城市的风景。
1: 好书美文听天下，知心悦己看世界，难得精选，书香为伴。
2: 难得精选，书香为伴。你好，我是亚楠。今天要推荐的是改变人类环保意识的里程碑之作《寂静的春天》。1962年，雷切尔·卡森以细腻的观察和科学的分析，揭露了农药滥用对于生态环境的毁灭性的影响。曾经鸟鸣虫叫的春天变得寂静，河流里的鱼虾消失了，土壤被毒素污染了。他用平时的语言唤醒了大家对于人和自然关系的重视，直接推动了全球环保运动的兴起。这本书没有激烈的口号，却有着震撼人心的力量。读它的时候，你会开始关注身边的草木、空气和河流，你会明白人类和自然从来都是命运的共同体。它提醒我们，保护地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的未来。难得精选，书香为伴，我是亚楠，下一次相逢，让我们继续好书推荐。

0: 拜。
1: 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提醒您，接下来的节目更精彩，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
2: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3: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2: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3: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2: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4: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5: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4: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5: 回忆往昔，
4: 重温经典，
5: 岁月流

0: 声，
1: 感受光阴之美。
2: 岁月留声，我是周浩，感谢收听。现在开始放慢脚步，我们和好歌同行。今天我们要继续我们的怀旧音乐旅程，一起回到上世纪90年代华语歌坛最黄金的10年。1995年，那一年的华语歌坛呢，失去了两位大家，一位是著名的音乐制作人杨明煌，3月16号他因为车祸离世，而另一位就是邓丽君，在1995年的5月8号，邓丽君因为哮喘病在泰国清迈去世。这无疑是这一年度里华语文艺界最大的新闻事件。邓丽君走了，只留下了她的歌声萦绕在我们的心间。而王菲在那一年用一张《非靡靡之音》专辑向自己一生的偶像致敬，来听一听王菲1995年《非靡靡之音》专辑当中的这首作品翻唱自邓丽君《一个小心愿》。

1995年在香港歌坛，张国荣宣告复出，加盟了滚石唱片之后呢，推出了唱片《宠爱》，陈慧娴也重出江湖了。关淑怡、刘德华分别推出了翻唱旧专辑，黎明的《一生最爱就是你》呢，遭到了部分乐评人的批评，而黎明及他的唱片公司进行了强硬的反击。其实，纵观1995年的香港歌坛，陈慧琳的火速走红是这一年里的一次奇迹。陈慧琳能够在歌坛迅速崛起，除了她自身拥有的非常良好的发展条件之外，比如说她的外形、她的身高、她的这个亲和力，我们更应该看到的是，自从进入到90年代中后期，在香港歌坛非常活跃的几位创作、制作新锐音乐人他们的作用。尤其是1995年陈慧琳发行的《醉迷情人》专辑当中，雷颂德和黄尚伟两位制作人、创作人，他们紧跟国际潮流，把新潮的舞曲注入到了香港的歌坛当中，为香港音乐带来了新的活力，这和当时的国际潮流是完全吻合的。清新脱俗、色彩明快的旋律走向，更使这张专辑呢拥有了鲜明的时代感。

0: 语，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1: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0: 回忆往昔，
1: 重温经典，
0: 岁月流声，
1: 感受光阴之美。
2: 1995年的香港乐坛和台湾乐坛呢，那是非常的精彩。当然了，1995年内地歌坛同样是热闹非凡的。朱哲琴在那一年推出了唱片《阿杰鼓》，引起了国际唱片界的注意和好评。

一些难忘的片段，一曲熟悉的旋律，一起走过的青春岁月，一首心底里的歌。岁月流声，让我们回忆刻录在心底的浮光声色。

0: 镇江文艺广播盛夏狂欢节来了，
1: 商城大牌好物年度冰点价，
0: 全场享折上折优惠，低至93折。
1: 添加福利官微信，满额还能赠超值好礼，迪奥、赫莲娜、CPB 等明星单品免费带回家。
0: 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抓紧选购吧。What time is it
2: now?现在是早上10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全球热歌抢先听，陈粒是

0: 胡彦斌，生死未定。
1: 这世界的每样东西都生死未定，你经过的总是光影。
0: Charlie XCX， Wink Wink。Katy Perry, Watch It Don't.

0: 梦想从不奢望全部实现，努力追寻就是成功。生活从不需要太多的大起大落，无怨无悔便是幸福。音乐从不渴望被所有人领会，高山流水也是另一种享受。这里是唱片街33号。
1: 欢迎各位收听这一期的唱片街33号，我是张扬。我们从小就活在一套清晰的判别体系里，考试分数、工作职位、收入水平，好像人生就是一场赛跑，只有冲到最前面才算赢。但是越长大越发现，事情从来没有这么简单。很多人都听过那首 We are the champion， 体育赛事的颁奖礼，年终庆典的舞台上总被当作胜利的赞歌，但很少有人留意这首歌写的从来不是胜利者的耀武扬威，而是一个人捧过无数次、摔过无数次、吃过无数次苦的之后依然站在这里的倔强。 Queen 的 We are the champion。

这是 Queen We Are The Champions。 很多人对于成功的想象是站在聚光灯下被掌声和欢呼声包围，但很少有人问一句，站在那束光里的人真的快乐吗？上世纪六十年代的披头士乐队大概是全世界最有资格回答这个问题的人。1965年，披头士狂潮席卷全球，四个利物浦男孩成了地球上最出名的年轻人，专辑、电影、巡演、日程排得密不透风，他们被人群推着向前走，连停下来喘口气的机会都没有。就在这一年，约翰列侬写下了 Help， 旋律听上去明快活泼，内核却是一句藏在喧嚣里的呼救。后来他回忆说，那几年自己像被困在一个金色的牢笼里，表面拥有全世界，内心却充满着恐慌与无助。这是披头士的 Help。

这是披头士乐队藏在盛名背后的呼救 Help。 如果说成名带来的疲惫还能承受，那成功之后的疏离往往让人更感到无力。当你站得越来越高，身边的人会越来越少，有些是走散了，有些是留在了原地。1975年，平克·弗洛伊德发表 Wish You Were Here， 此时的他们已经凭借月之阴暗面登上了事业的顶峰，唱片卖了几千万张，成为了前卫摇滚界的神话。但是这张专辑的主题却是想念和失落，他献给音乐的创始人 Cindy Barrett， 那个最早带大家玩音乐的天才。在乐队成名前夕，因为精神问题离队，从此淡出了人们的视线。他站在所有人都羡慕的顶峰，心里念的却是那个没能一起走到这里的人。这是 Pink Floyd， Wish You Were Here。

0: 这是来自 Pink Floyd Wish You Were Here。 有登顶就有跌落，有多风光的成功就有可能有多惨烈的失败，而很多时候把人推下神坛的恰恰是当初把人捧上去的同一只手。1972年 David Bowie 推出概念专辑 Ziggy Stardust 后，虚构了一个摇滚明星的一生，从默默无闻的歌手到被万众膜拜的偶像，最终在巅峰时刻自我毁灭。专辑收尾的那首歌叫 Rock and Roll Suicide， 就是整个故事的终章。 David Bowie 写这个故事不是凭空想象，当时的摇滚工业正在经历造神运动，媒体和观众把年轻的歌手捧上神坛，有迫不及待的等着看他们坠落。失败从来不是突然降临的，从你被定义为成功范本的那一刻起，堕落的剧本已经写好。这是 David Bowie 的 Rock and Roll Suicide。
1: Puts it in your mouth. You pull on your finger, then another finger, then cigarette. The water wall is calling, it lingers, then you forget. Oh, oh, oh, oh, you're a rock and roll suicide. You're too old to lose it.Too young to choose it.

就是来自 David Bowie Rocking Roll Suicide。 刚才我们说的都是站在舞台中央的人，他们拥有过鲜花和掌声，也经历过跌落谷底，但世上绝大多数的失败其实都没那么戏剧化，不是从高处摔下的巨响，而是安静的日常的不被看见的自我否定。1993年 Radiohead 发表首支单曲 Creep， 当时乐队的几个年轻人刚从大学毕业，没什么名气，对自己充满不确定，而这首歌讲的就是那种深入骨髓的局外人感受，站在人群里觉得自己格格不入，不够好，不配被喜欢。我们来听这首属于所有普通人的挫败的独白， Radiohead Creep。

这是来自 Radiohead Creep。 上世纪70年代末，美国经济进入停滞期，传统工业衰退，大批工厂倒闭，很多小镇青年的人生轨迹被彻底改写，年轻时 憧憬的未来在现实面前碎得一干二净。1980年，布鲁斯·斯普林斯汀在专辑《河流》当中就写了这样一个故事。他没有写英雄，没有写传奇，他写的是一个普通的男孩，十几岁恋爱，20出头结婚，接着失业，在生活里慢慢下沉，没有戏剧化的冲突，只有日复一日的挣扎。我们谈论成功与失败的时候，总喜欢讲个人奋斗的意义，却常忽略一个事实，很多人的人生走向从来不是自己决定的，时代的一粒灰落在每个人头上就是一座山。这是属于普通人的生活常识，来自 Bruce Springsteen The River。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镇江文艺广播，盛夏狂欢节来了，
1: 商城大牌好物年度冰点价，
0: 全场享折上折优惠，低至93折。
1: 添加福利官微信，满额还能赠超值好礼，迪奥、赫莲娜、CPB 等明星单品免费带回家。
0: 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抓紧选购吧。
2: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3: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2: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3: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2: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4: 消防检查情况怎么样啊？
5: 领导，有好消息和坏消息，您先听哪个？
4: 先听好消息吧。
5: 灭火器、消防物资全都摆放到位了。
4: 嗯，不错。
5: 可是突然发现电线老化，冒火花。
4: 什么？
5: 好在发现得早，我们已经第一时间切断了电源。
4: 还好还好。
5: 但周围杂物被点燃。
4: 啊？
5: 啊，领导莫慌，我们当时就去找灭火器了。
4: 哦。
5: 可是灭火器过期了。
4: 关键时刻掉链子。
5: 万幸，大家赶紧去接水了，准备泼水灭火。
4: 还好你们动作快。
5: 可接水才发现啊，这层楼的消防栓根本没水。
4: 那还有好消息吗？
6: 梦想从不奢望全部实现，努力追寻就是成功。生活从不需要太多的大起大落，无怨无悔便是幸福。音乐从不渴望被所有人领会，高山流水也是另一种享受。这里是唱片街33号。
7: 欢迎各位收听这一期的唱片街33号，我是张扬。我们从小就活在一套清晰的判别体系里，考试分数、工作职位、收入水平，好像人生就是一场赛跑，只有冲到最前面才算赢。但是越长大越发现，事情从来没有这么简单。很多人都听过那首 We Are The Champion， 体育赛事的颁奖礼，年终庆典的舞台上总被当作胜利的赞歌，但很少有人留意这首歌写的从来不是胜利者的耀武扬威，而是一个人捧过无数次、摔过无数次、吃过无数次苦的之后，依然站

这是来自 Johnny Mitchell Both Side Now。 很多人终其一生都在寻找一个叫成功的终点，以为到了那儿就可以一劳永逸，从此幸福，但走着走着会发现人生没有那样的一个终点。当年 U2 凭借 The Joshua Tree 专辑登上全球摇滚之巅，成为了80年代最有影响力的乐队之一。专辑里的有一首传唱度最广的作品，唱的不是胜利，而是寻找，他们唱信仰、渴望，有一次次的出发，唱一次次的落空。主唱 Bono 说，他这一辈子其实一直都在路上，你以为找到了答案可以往前走几步，但又会有新的疑问。它不是一个可以抵达的地方，是你走路时吹过的风，抬头看见的光，还是愿意继续走下去的热情。是来自 YouTube 永远在路上的 I still haven't found what I'm looking for。

就是来自 YouTube I still haven't found what I'm looking for。 我们慢慢发现，成功和失败从来不是泾渭分明的两件事，他们常常缠在一起，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你以为抓住了成功，转头就可能是一场空，以为跌入了谷底，也许转角就是新的开始。当年神韵乐队 The Verve 推出 Bitter Sweet Smoothie，这首歌一发行就火遍全球，拿奖无数，成为了英伦摇滚的传世经典。但讽刺的是，因为采样版权的纠纷，这首歌的所有收益后来都判给了滚石乐队，而主唱一分钱版税都拿不到。他写这首歌的时候想表达的本身就是人生的苦乐参半，成功与失败总是交织在一起，而这首歌本身的命运也恰好成为了他最好的注解。是来自 Verve Bittersweet Smoothie。 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期再见。

0: 镇江文艺广播盛夏狂欢节来了，
1: 商城大牌好物年度冰点价，
0: 全场享折上折优惠，低至93折。
1: 添加福利官微信，满额还能赠超值好礼，迪奥、赫莲娜、CPB 等明星单品免费带回家。
0: 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抓紧选购吧。
2: What time is it now?
3: 现在是
4: 中午11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FM。
1: 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提醒您，接下来的节目更精彩，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2: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2: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 FM 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3: 跨越代际的国风共鸣，听国风，以声为药，解锁诗词音乐里的千年韵味，听见最美中国风。
4: 这里是听国风，我是喜乐。今天我们循着杨一哥清甜的嗓音，走进苏公堤勾勒的西湖画卷。这首2018年发行的古风佳作，以苏轼修筑的苏公堤为舞台，将西湖景致与浪漫传说揉进了旋律。是谁在花港观鱼，而我在看你，歌词精准地点出了西湖实景的灵动，搭配着杨柳堤、西泠渡口等等的意象，画面感十足。更妙的是融入了许仙白蛇、梁祝的经典桥段，让风景里藏满了深情。杨一哥的演唱俏皮带着温婉，配上了悠扬的笛子和轻快的节奏，将相遇的心动、等待的浅浅唱得真切。歌曲不只是描摹湖山，更让苏公堤从历史长堤变成了每个人心中藏着思念的情感载体。听国风，品弦音里的西湖浪漫。

0: 开个闪光灯怎么了？
1: 我是青花瓷，我身上穿了骨料，强光一闪，我就又会老一点啦。
2: 哎，我们不怕安静，只怕你太热情。
3: 文明观展，别用触碰证明你来过。

刚才听到的歌曲来自周杰伦演唱的《乌克丽丽》，一首超轻快的田园风小曲，瞬间就拉满了轻松的氛围感。简洁的乌克丽丽乐器主旋律，节奏明快活泼，曲风也是清新俏皮的，是周董极具代表性的治愈甜歌。没有沉重的心事，没有纠结的遗憾，只有简单的快乐与松弛。生活不用时刻去紧绷，偶尔的放空自己，感受细碎的美好，就是最幸福的状态了。带着这份轻松惬意，继续的聆听走心情歌，为你送上袁咏琳和李玖哲合唱的《听我说》。

0: 103。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4: 生活即是经历，痛苦在你，快乐在你。无论别人怎样看你，你也要珍惜自己。以后有些人会渐入平庸，有些人会小有成就，还有些人会出类拔萃。你却要很偶然才能遇到那个光彩夺目的人。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让我一次爱个够，来自哈林庾澄庆。我是小青，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除非是你的温柔不做别的追求，除非是你跟我走没有别的等候，哈林的歌总是在优美的旋律中融入了一些霸气。这首歌的歌词实在太校园了，难怪生性乐天的庾澄庆并不喜欢这首歌，说他太肉麻。在大学里做梦的情侣们把学校当作感情的避风港，而当他们意识到转眼将各奔东西，一种恐惧和失落油然而生。我的黑夜比白天多，不要太早离开我，世界已经太寂寞，我不要这样过，显得有一些愤世嫉俗。若干年以后，当这些人陪着客户或被客户陪着出入酒吧卡拉 OK 的时候，也许会在某一刻体会到黑夜比白天多，因为喜欢的人已经不是身边的人，而觉得世界已经太寂寞。当所有这些都已经与他在校园里的心情大相径庭了。

张专辑里还有一首不得不提到的歌呢，就是《天下有情人》，周华健作曲。这首歌的粤语版叫做《神话情话》，是1995年香港 TVB 古天乐、李若彤版《神雕侠侣》的主题曲。周华健的深情再加上奇遇空灵的嗓音，把一个情字唱出了千钧之重。30多年过去了，对唱歌曲里这首歌依然有很重的分量。

齐豫参加歌手2026之后，又给我们展示了很多的经典曲目，比如说这首他和刘明湘在最新一期的歌手现场共同合作的《梦田》。那这首歌最开始是由三毛作词，翁晓良作曲，陈志远编曲，收录在1985年11月19号发行的专辑《回声》三毛作品第15号里。这首歌是整张唱片当中最后完成的歌曲。每个人的心里一亩田，每个人的心里一个梦。三毛的词藏着他对生命最后的温柔想象。这首歌几乎是歌坛二重唱的经典歌曲，在歌手2026最新的舞台上，他和新一代的音乐人再次对唱。

飞鸟与鱼，这也是他在当时发行的专辑《骆驼飞鸟与》当中的作品，这是他制作的最后一张普通话流行音乐专辑。飞鸟与鱼是由齐豫亲自作词，弟弟齐秦作曲， 通过飞鸟与鱼的隐喻来探讨宿命和欲望的冲突。 这首歌最近在短视频当中作为 BGM 重新翻红，又让它再次进入年轻人们的耳中。我是

听完了经典歌曲，咱们再回头看看最近榜上几首表现不错的新歌，来听汪苏泷、邓紫棋《让你知道》。这首歌是汪苏泷新专辑《明日世界》当中唯一的合作曲目，6月23号正式上线。此曲由汪苏泷一个人包揽，也是他和邓紫棋继2017年《穿越火线》之后，时隔9年再度联手。汪苏泷的词曲配上邓紫棋的唱功，把那种想说又不敢说的暗恋氛围唱得恰到好处。本期在榜单当中排在第12名。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2: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2: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3: 消防检查情况怎么样啊？
4: 领导，有好消息和坏消息，您先听哪个？
3: 先听好消息吧。
4: 灭火器、消防物资全都摆放到位了。
3: 嗯，不错。
4: 可是突然发现电线老化冒火花。
3: 什么？
4: 好在发现得早，我们已经第一时间切断了电源。
3: 还好还好。
4: 但周围杂物被点燃。
3: 啊？
4: 啊，领导莫慌，我们当时就去找灭火器了。
3: 哦。
4: 可是灭火器过期了、啊、
3: 关键时刻掉链子，
4: 万幸大家赶紧去接水了，准备泼水灭火。
3: 还好你们动作快。
4: 可接水才发现啊，这层楼的消防栓根本没水、
3: 哦、那还有好消息吗？
5: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

0: 各国登山队尝试对乔格里峰的征服屡屡与失败。年7月31号，意大利的一支登山队历时100天才终于成功创造登上乔格里峰的世界纪录。可是乔格里峰的神秘面纱并没有因为人类的征服而完全揭开。科学家从卫星图上发现，乔格里峰及周围的冰峰与埃及大金字塔及其周围的3座小金字塔形成的布局几乎完全相同。而大金字塔和乔格里峰本身除了大小之外，形状与山体四面的方位方向也是完全相同的。金字塔与乔格里峰有如此惊人的相似，乔格里峰对于解开金字塔之谜会有什么样的启示呢？这无疑为乔格里峰又平添了几许耐人寻味的魅力。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我是小丽，咱们明天再见。
1: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我会再想办法。
1: 市立医院现在是他们的防范重点，当年赵一曼从那儿逃跑以后，他们不会再犯第二次错误。
0: 对孙月剑，他们没有确凿的证据，即使移交地方法院也不可能判他死刑，这样我们就有机会再把他救出来。
1: 高斌会把他移交给日本宪兵队，一旦执行了特别移送，没有谁能活着回来。
2: 奉天大空袭以后，他们加强了对政治犯的处罚，想要谁死谁就得死，地方法院就是个摆设。
0: 这是最黑暗的一段时间，法西斯的技术已尽，这是最后的疯狂。
2: 今天要不是老纪，我也完蛋了。没想到他是月见同学的哥哥，跟我差一个年纪，这么些年了还能记得我。
0: 你总是会记性高照的，
2: 人不可能一辈子走运，靠着侥幸能走多远？最近一段我们漏洞太多，被他们抓住任何一点都能置我于死地。现在必须停掉电台，保持无线电沉默。
0: 好，我马上建立另外的渠道。
2: 另外，让顾秋妍带着孩子离开我。
0: 你是要永远的撤掉情报站？
2: 是，
0: 这个我得向上级请示。
2: 顾秋妍带着孩子跟我假冒夫妻一起待了六年，这对一个女人一个孩子来说太残忍，一切都该停止了。我得为他们的安全着想。这个电台已经六年了，这在情报行当里已经是个奇迹了，也该到了寿终正寝的时候。现在我每天看着他跟莎莎，心里就有一种歉疚感。很多事情我能亲自去做，顾秋妍在这儿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
0: 他们在这个时候离开你，会不会引起怀疑啊？
2: 我们顾不了这么多，高斌也顾不了这么多。哈尔滨现在每天都面临着被空袭，他带着孩子走开，情理之中。
0: 这是大事情，我必须向组织汇报。
2: 不用汇报，就这么定了。
0: 你
2: 难道一个在危险中的母亲和孩子没有权利选择离开？
0: 我不是这个意思，你冷静一下。
2: 六年了，我自己的妻儿无依无靠，我却让一个跟我毫不相干的陌生女人替我承担风险，这种情况你能理解吗？
0: 你不要这么想，顾秋妍是为了自己的信仰而义无反顾的。
2: 那莎莎呢？家乔呢？不能让这些孩子为了我们大人的信仰承担他们不应该承担的东西，对孩子不公平。
0: 你要是这么说，我几乎无法反驳你。我只能说，成千上万死去的人，他们都有需要抚养的孩子，都有需要尽孝的父母，他们付出的代价并不比我们少啊。这样吧，老赵，明天把电台撤掉，一切进入隐蔽状态。顾秋妍，她还有工作需要完成。不过，他和孩子这个时候离开你，也没有一个合适的去处。满洲国现在还是日本人的天下，一旦你出了问题，他们娘俩仍然会处在危险之中。我知道，孙月剑出事儿，对你的打击很大。
2: 我说这个，你请求上级马上安排顾秋妍的事情。月见的被捕，让我第一次的感受到生命的多么重要。相比死去的，活着的人可能更不容易。我们还有太多的事情要做，要抚养儿女，孝敬老人。将来还要建设新的城市，抚慰受伤的心灵。
0: 会好起来的，老周，你不要太低落。
2: 我现在是危机四伏，任何一点小的错误都会要了我的命。不仅我不能犯错，别人也不能犯。
0: 我理解。
2: 把顾秋妍从我身边调开，我没了后顾之忧，这对我们大家都是个解脱。月见那儿，

0: 只要有机会，我一个人就能救他出来，或者跟他一块去死。
1: 你不要想得太绝望，老周，事实上我们还有很多机会。

0: 还记得6年前我送你那块手表吗？当然，我前一段时间还戴过，把它还给我，我有用。
1: 周毅回家后，直接上了二楼，走进顾秋妍的卧室，并让他坐下来，然后郑重地通知他：“从明天开始，你要把一切能引起怀疑的东西都销毁，随时做好离开的准备。” 上帝决定撤销我们这个情报站，我知道你很难过，我也是。一起血雨腥风，生死与共，一家人在一起生活了6年，我早已经把莎莎当成自己的孩子了。
2: 秋元，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这一天迟早都会来的。就算是战争结束，我们也要有离别的时候。我和莎莎去哪儿？
1: 我还得帮你呢，我好多事情没做完呢，我还得帮你破译。再说莎莎，我怎么跟莎莎说呢？秋妍，这一天我们早晚都要面对的，我们早晚都要面对的。莎莎还小，可以先向她撒个谎。
2: 时间久了，他就会淡忘了。他不会忘的，在他的心里，你就是他父亲。我们早晚都要面对的，有些事不可能瞒一辈子。
1: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把这一切都交给时间吧。时间会把一切都处理好的。孩子早晚都要回到他亲生父亲身边的，你也是。离开哈尔滨，把这一切都忘掉，重新开始你们的生活吧。

0: 我们的经历不会有人再有的，有时候想想真的很奇特。在一起待的时间久了，就会有亲人一样的感觉。前两天我还在想，到底是血缘更难割舍，还是养育之恩更亲切？ 有时候我觉得，我对莎莎的感情早就超过了小家巧。我觉得莎莎就是我的亲骨肉，我这个父亲当的有点可耻。
1: 我能理解，对莎莎来说，你可能比她的亲生父亲更重要。

0: 吴秋言重新坐下后，周乙异常严肃地告诉他：
1: 记住我说的每一句话。现在我要把以前不能说也没必要告诉你的事情，还有我掌握的所有的情报，我个人及组织的秘密全都告诉你，不要用笔记，用脑子记就行了。
0: 几天后，这天是1945年的1月1日元旦。周乙和吴秋言领着莎莎来到公园散心，莎莎在不远处荡着秋千，周乙和吴秋言则在边上聊着。
1: 是啊，6年一晃就过去了。
2: 我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你穿的跟现在差不多，不过那时候你看着比现在年轻。
1: 你也一样，当初见你还是个姑娘样，现在是孩子妈了。
2: 女人就这样，一过了30，就像是那个没了闸的滑车，一下子就冲到谷底了，想拦都拦不住。
1: 其实都一样，男人也是。
2: 第一次上你们家，你就阴着张脸，我都不愿意多看你。
1: 我有那么讨厌？
2: 就是那样，按照老百姓的话说，总驴着一张脸。
1: 这话没错，我就这样驴着一张脸。
2: 其实我特别想知道，你小时候上学的时候你是什么样。
0: 周乙指着莎莎和一群正在玩耍的小朋友们告诉吴秋言：
1: 就像他们一样，

0: 谷秋妍走上了江堤，来到了老魏的面前。
1: 东西呢？
2: 藏好了，在以前租过的那个旧房子里。
1: 老地方吗？
2: 老地方。
1: 这下你可以踏踏实实睡到天亮了。你后天就可以离开哈尔滨，你和孩子的行程我已经安排好了。先把你们送到牡丹江，新的证件明天就可以拿到。

0: 天把周乙掳明，
1: 本土的打算。你想，军队是个什么货色，你还不知道吗？
2: 日本人要放弃满洲，
1: 没错。他们已经做了最坏的打算，
2: 那我们怎么办？
1: 我也在考虑这个问题。如果美军占领了满洲，我想这个国家起码还有一条生路。如果是布尔什维克进来，那我们只有死路一条啊。
2: 不太可能，美国人不会把

0: 说实话，像我们这样的人不会得到宽恕的，所以我们必须要决一死战才有一线生路。
1: 您的意思是宁肯把满洲让给国民党，也不能交给布尔什维克？
0: 当然，苏联就是占领了满洲，也不见得买延安的账，最多做一个顺水人情。将来蒋介石是要花大价钱来搜集筹码的。
1: 有这么悲观吗？
0: 局势的发展不容乐观呐。其实最好的结局就是在大战之前，日本和美国人和谈。
1: 这个不太可能。珍珠港事件已经彻底激怒了美国人，罗斯福这个家伙不会坐到谈判桌上。
0: 没什么不可能，政客和政客之间都是交易，
1: 这些事儿都应该是皇帝陛下去考虑的。
0: 但是我们也得为自己想退路啊。我跟你说实话，我是真心的害怕。你像我们这些人，他们能宽恕我们吗？一旦我们落在共产党的手里，你想，
1: 其实也没什么可怕的。如果真有那一天，我会自行了断。
0: 老弟啊，你要真有这种感觉，那我告诉你，消除恐惧的最好方法就是先消灭敌人。我想日本国也不会坐手待毙，高层想必也会是在寻求妥协和谅解，但是共产党却是这一切的拦路虎，所以我们一定要把共产党的萌芽消灭掉。这么做，无论对满洲、对日本人，还是对国民党，都百利而无一害。
1: 这些我是不清楚，政治这个东西。
0: 那好，怎么说？苏联红军攻占了华沙城下，离市中心只有6公里的时候，突然停下，用广播来号召民主起义，然后突然退到10几公里之后。为什么？华沙起义持续了63天，这期间只要一支烟的功夫，苏联的坦克里应外合就可以消灭德军，但是斯大林就是按兵不动。为什么？而且还拒绝了英美对他的支援。因为斯大林非常清楚，华沙起义的主力军是亲西方的自由战士，这些人很有可能是共产主义未来的敌人，那莫不如现在借用德国人的手把他们消灭掉，这就是斯大林的英明之处。斯大林还知道轴心国战败之后谁是他们的敌人。盟军在历史上是最奇怪的同盟，他们的分裂和他们的胜利恐怕会一块儿到来。
1: 这又能说明什么？
0: 这你还不明白吗？将来的盟军或者是国民党也会这么做的，他们很清楚他们未来最大的敌人是谁。
1: 我明白，您是说我们用共产党人的生命做筹码去跟他们交易，但如果将来占领满洲的是苏联人而不是美国人，
0: 这么说吧，如果满洲国是共产党的天下，那我们就彻底没有活路了。所以我和涩谷先生商量，要起草一份报告递交给关东军司令部，希望在未来停战前的1-2年在满洲建立集中营，把所有带共产主义倾向的人集中在一起。这一点说实话，我们真得向希特勒学习。
1: 这个不是1-2年就能完成的事情，
0: 所以需要我们共同努力去完成它。因此，我特别希望。

0: 你能像我一样，在报告上签个字。听高斌这么说，周乙稍微思索了一下，然后郑重地告诉高斌：“
1: 很遗憾，我不能签，因为这超出了我的职权范围。我不像您德高望重，有很深的资历、社会关系，还有政治背景。
0: 如果我在这上面签字，会成为一个玩笑。我没有资格在这样的报告上签字。你怎么还不明白？我是在为你铺后路啊！就算今后战局发生变化，日本退守本土，我想，涩谷先生也会特殊的为我们两个人颁发日本护照。
1: 您的好意我领了，真的。但我不会离开这儿。这是我的祖国，我的先辈都埋在这片土地上，我不会离开这片土地。就算死，我也想死在这儿。<笑>
0: 你这么说话，好像我在你面前是贪生怕死的小人。哼，
1: 不。
0: 您别误会，我并没有唱高调，这是我内心深处最真实的想法。
1: 好，不说了，我尊重你的想法，可以吗？事实上，你是我在警察厅最亲近的人，我一直很看好你，无论从人品、才华到能力，涩谷先生也是这么看。 虽然你们交往不多，但是他对你的印象是非常深刻的，
0: 是吗？
1: 我这个人。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悬崖》录音剪辑的第46集，导演刘进，主演张嘉译、宋佳，解说编辑制作马西蒙，感谢您的收听。

0: 镇江文艺广播盛夏狂欢节来了，
1: 商城大牌好物年度冰点价，
0: 全场享折上折优惠，低至93折。
1: 添加福利官微信，满额还能赠超值好礼，迪奥、赫莲娜、CPB 等明星单品免费带回家。
0: 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抓紧选购吧。
2: 镇江五院提醒您整点对时，心里烦别慌张，压力大解忧愁。镇江市心理健康服务中心12356在身旁，守护您心晴朗，每一刻都明亮。咨询电话0511-8879-9955，8877-1000。
3: What time is it now？
4: 现在是。
5: 下午4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 九

0: 106.3，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1: 全球热歌，抢先听，周传雄。

0: 立善防恶，谓之礼；尽非立事，
1: 法国之权衡也，实之准绳。
2: 法者，所以尽民为非，而使其迁善远罪也。
3: 法，发展的重心不在立法，不在法学，也不在司法判决，而在社会本身。我是小溪，用法律思维维护法治，用法理辨析身边的案例。这里是公益普法节目小溪说法，我是小溪。
4: 今日办证面重新开张，有薄茶数杯，清音一曲，还请各位入殿一赏。
5: 办证面什么意思啊？
6: 办证面开张了，请。
3: 电视剧《梦华录》中，赵盼儿、孙三娘、宋颖昭三人在东京的店铺赵氏茶坊经营遇冷，三姐妹深夜复盘经营问题，一致决定更换店名，打造特色，结合宋颖昭琵琶技艺，敲定店名半遮面。很多人创业开店第一件事就是给店铺取一个好听又好记的名字，而在多数小微经营者眼里，店名只是招牌符号，结合了行业特点、地域特色，随心取用。那么店名到底能不能随便取呢？
0: 近日，连锁品牌遇见小面以商标侵权为由，起诉河南南阳一家名为遇见小面的夫妻店，索赔近万元，引发全网热议。舆论发酵后，6月15号，遇见小面创始人宋琦发布公开信，就此次商标风波向南阳遇见小面致歉。消息说法，遇见小面，遇见遇见小面，谁有理？正在播出。
3: 6月11号，河南南阳遇见小面夫妻面馆被起诉商标侵权，港股上市品牌遇见小面委托第三方律所以侵害商标权纠纷为由提起诉讼，表示遇见小面四字中有三字与遇见小面重合，读音相近，构成整体近似商标。对此，面馆老板毛女士表示，自己是重庆人，鱼字意在表达正宗重庆风味。他哭诉7-8千元的赔偿要卖上千碗面，此事迅速在社交媒体引发热议。6月13号，遇见小面宣布以沟通撤诉并反思维权流程。6月15号凌晨，遇见小面创始人宋琦发布致遇见小面的一封信，就商标风波致歉，并表示终止和外包律所的合作，并呼吁商标保护工作科学良性开展。遇见小面则回应表示，于私于家庭而言都无法坦然接受这份道歉。舆论持续发酵，遇见小面部分储值会员在社交平台上晒出了退款截图，以此表达对该品牌此次维权行为的看法。其中有消费者晒出了退掉不足1元储蓄余额的截图，以示不满。据报道，遇见小面于2014年在广州创立，门店主打菜品包括红豌豆杂面、今晚酸辣粉、老麻抄手等等。2015年12月，遇见小面登陆港股上市，成为中式面馆第一股。据遇见小面2025年财报，2025年其收入为16.22亿元，同比增长40.53%，净利润为1.06亿元，同比增长74.83%，毛利率同比提升1.88个百分点至67.6%。记者查询企查查了解到，目前全国以遇见小面命名的店铺已经超过了120家。此次舆论风波之前，遇见小面已经起诉过至少4家餐饮店。2024年、2025年，遇见小面均以侵害商标权为由，分别状告环台县遇见小面店个体工商户、成都市新都区遇见小吃店、重庆市巴南区潭阳餐饮店和山东东营市广饶县广饶街道海荣遇见小面馆，上述4家被拆门店事后均已注销。其中成都市新都区遇见小吃店相关案件案号为2024/0117-6468号，由知识产权法庭审理。该店铺主营小吃和主打重庆小面的遇见小面经营范围差异显著，其店名仅遇见二字与遇见读音字形相近，遇字本身也无品牌关联。6月15号，记者致电成都市新都区遇见小吃店店主，对方表示不想再提起之前的事情。位于常州大学城也有一家李哥遇见小面，店主李哥今年5月20号收到了法院传票， 遇见小面以商标侵权为由将其起诉，索赔50,000元。采访中，他对扬子晚报记者表示，他们跟河南那一家鱼见小面没有关系，他们这条街有2家重庆小面，他再来就

类似的流水线维权反复上演。比如2021年潼关肉夹馍协会起诉全国数百家小吃店，要求赔偿3万元到5万元。同一年还有河南逍遥镇胡辣汤协会也以类似的方式向几十家商户主张收加盟费，否则索赔3万元到5万元。2022年，四川多家餐饮店因为使用青花椒字样，被上海一家拥有该商标的公司告上法庭。2025年，成都一家四姐手撕兔卤菜店被江苏扬州一家拥有四姐商标的餐饮公司起诉，并索赔50万元。但这些案件都被有关部门叫停，说明法律不允许以大欺小，真正的知识产权保护不应沦为肉弱强食。对于这起事件也是如此，鱼是重庆简称，遇见则为通用词汇，不能因为遇见小面注册了商标就一律禁止所有与遇见读音相似的店招。商标法保护的并非某个字的所有权，而是防止混淆商品来源，保护品牌方长期经营积累的商誉不被搭便车者窃取。权力皆有边界，维权不可过度。维权的正当性不只取决于有没有注册商标，更取决于维权方式是否合乎法治边界，并充分尊重了公共利益。除了厘清法律边界，这起事件更暴露出了品牌方在商业道德与企业社会责任上的缺失。遇见小面作为从街边小店成长起来的上市企业，理应共情小微创业者的艰辛，却差点将专业知识变成欺压底层普通人的工具。这种磨刀向弱者的做法透支了公众好感与社会公信力。强势品牌的终极竞争力不是冰冷的诉讼权利，而是包容市井烟火、体恤底层民生的品牌温度。同时，这也折射出当前商标维权外包产业链的畸形生态。部分品牌方将维权全权外包给第三方律所，由后者进行扫荡式取证、批量式起诉，并按比例分账。在这种模式之下，维权成了零风险、高回报的法律围猎，专挑法律认知匮乏、经不起漫长诉讼消耗的个体户下手。斩断这种维权套利灰色链条，需要品牌方收回主导权，建立审核机制，也需要司法部门细化裁判标准，审慎甄别针对小微商户的针对性诉讼。此外，相关部门也应进一步明晰公共词汇与商标权的边界，严厉打击以维权为名的敲诈牟利行为。总而言之，避免类似事件重演，关键在于把握平衡，摒弃极端。只有当大品牌的维权与小微商户的生存找到平衡点，让知识产权法真正回归保护创新、维护公平的初衷，才能避免此类风波再一次刺痛公众神经，守护好市场经济最柔软也最坚韧的底色。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到的是小溪说法，遇见小面，遇见鱼见小面，谁有理。本期节目综合光明网、红网、中国新闻网、人民网、南方网、上有新闻、扬子晚报的内容，我是小溪，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预备，别伸手摩挲我的碑文。
1: 我就轻轻。
0: 我，请跟我保持距离。
2: 小朋友，别敲我的玻璃罩了。
3: 可是我想听听你是什么声音呀？
2: 我是青铜鼎，不是大鼓，经不起反复敲击惊扰。
4: 啊，又是闪光灯，我眼睛都要睁不开了。
5: 开个闪光灯怎么了？
6: 我是青花瓷，我身上穿了骨料，强光一闪，我就又会老一点啦。
7: 哎，我们不怕安静，只怕你太热情。
8: 文明观展，别用触碰证明你来过。
9: 记录成长中遇到的最美风景，守护成长中珍贵的童真童趣。成长说，和你说成长。
10: 收音机前，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节目主持人菲尔，欢迎收听我们今天的《成长说》。今天《成长说》的小嘉宾是来自镇江文广新未来文广语言艺术基地的小学员王红轩、张佳颖、陶天元，有请三位同学闪亮登场。
11: 大家好，我是中山路小学58班的王红轩，现任校大队委和班级体育委员。六年来，我坚持羽毛球训练，并参加市级比赛，古筝也顺利通过十级考级，同时热爱语言艺术。未来我会继续在运动中强健体魄，在艺术中滋养心灵，用语言传递温暖力量。
12: 大家好，我是文广新未来的张佳颖，今年11岁了，自信、大方、勇敢、执着，说的就是我。我热爱生活，兴趣广泛，喜爱主持、朗诵、唱歌、国学等等，而我最喜欢的就是主持和朗诵，它们使我变得更加自信，把文字变成我的声音，使我进入了一种美的艺术体验。每当站在舞台的聚光灯下，我感到无比的自豪。现在的我是学校的文艺骨干，当主持人是我的爱好，也是我的理想，希望大家能喜欢我。
13: 大家好，我叫陶天元，今年11岁了，很高兴能成为这个大家庭的一员。我是一个活泼开朗的女孩，兴趣爱好也非常广泛，特别喜欢阅读和打网球。阅读能伴我度过许多时光，还能带我领略不同的世界，而打网球则能让我在奔跑与挥拍间释放多巴胺的快乐。希望在未来日子里，我们能成为好朋友，一起学习，一起进步。
14: 我是朗诵小行家，爱上国学顶呱呱，
15: 唐诗宋词都不怕，富有万卷走天下。
14: 欢迎加入成长诗会，
10: 诗传古韵，词润童年，邀你加入成长诗会。今天我们的诗词朗读之星是王红轩，他要跟我们分享唐代诗人刘禹锡的作品《望洞庭》。这首诗描写的是秋夜月光下洞庭湖的优美景色，微波。

0: 木心平静秀美，分外宜人。诗人飞驰想象，以清新的笔调，生动地描绘出洞庭湖水宁静祥和的朦胧感，勾画出一幅美丽的洞庭山水图。
1: 我是朗诵小行家，爱上国学顶呱呱，山清水绿。林木葱茏的洞庭山耸立在泛着白光的洞庭湖里，就像白银盘里的一只青螺。湖光秋月两江河，潭面无风镜未磨。这首小诗的前两句是说，秋夜明月清辉，遍洒澄净湖面，湖面平静无风，就像铁磨铜镜。诗从一个望字着眼，表现出天水一色、玉字无尘的融合画面。诗人笔下的君山就像镶嵌在明镜洞庭湖上一颗精美绝伦的翡翠，令人美不胜收。镜未磨三字十分形象贴切地表现了千里洞庭风平浪静的景象，在月光下别具一种朦胧美。潭面无风镜未磨，以生动形象的比喻补足了湖光秋月两相合的诗意。遥望洞庭山水翠，白银盘里一青螺。第三四句，诗人的视线从广阔的湖光月色整体画面集中到君山一点，在皓月银辉之下，洞庭山愈显清翠，洞庭水愈显清澈，山水浑然一体，望去如同一只雕镂透剔的银盘里放了一颗小巧玲珑的青螺，十分惹人喜爱。诗人笔下秋月之中的洞庭山水变成了一件精美绝伦的工艺美术珍品，给人以莫大的艺术享受，表现了诗人壮阔不凡的气度和寄托了诗人高卓清奇的情致。听了我的朗诵和讲解，收音机前的你对这首诗是不是又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了呢？诵读经典诗词，传承华夏文明，我是诗词小达人王红轩，欢迎您继续收听成长说。

《望洞庭》，唐·刘禹锡。湖光秋月两相和，潭面无风几未磨。遥望洞庭山水翠，白银盘里。

0: 成长说，说成长，期待与你更好的相遇。
1: 优美的诗句，动人的故事，经典的篇章，
2: 随着孩子的声音，穿越古今中外，感受文化魅力。
1: 阅读吧，少年。
3: 这里正在收听的是《成长说》，阅读吧，少年这个环节里，首先要和我们分享作品的是张嘉颖，她带来的作品是《镇江颂》，一程山水半程诗，有山有水有故事。历代的文人墨客也纷纷在咱们镇江留下过千古传颂的名篇。
4: 大家好，我是张嘉颖，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朗诵作品是《镇江颂》。镇江颂，当秋光洒满大地，我站在镇江的土地上，凝望这山与水相拥的城，每一处风景都藏着深情。看，金顶在阳光下闪耀，慈寿塔的铃音随江风轻轻飘。长江在这里拐了个弯，将焦山的翠色紧紧拥入怀抱。两江交汇的浪涛是最雄浑的歌谣，连江面上的渔船都成了流动的诗行。摇着桨，把镇江的晨与昏轻轻哼唱。北固亭上，天下第一江山的石刻依旧，仿佛还能听见古人的豪情吟讴。西京渡的青石板刻着岁月的痕迹，红灯笼挂在古巷里，映出温暖的烟火。南山的竹林绿得像化不开的诗，古街的桂香混着锅盖面的香气。这就是镇江，刚柔相济，既有山河的壮阔，也有生活的诗意。在这举国欢腾的日子，镇江把自己的山河画卷融入祖国的万里锦绣，成为华夏大地上一抹永不褪色的艳丽。
3: 感谢张嘉颖。镇江，江河交汇的诗意之城，一座美得让你吃醋的城市，藏着数不尽的古韵和诗意，这也是我们共同热爱的家乡。接下来呢，陶天元同学要带我们走进千年之前的潇洒文人李白的代表作《将进酒》。这首诗豪迈激昂，豁达洒脱，也被誉为是诗中有酒，酒中有诗的代表之作。
5: 大家好，我是陶天元，今天我为大家带来一篇朗诵作品，是李白的《将进酒》。《将进酒》，唐·李白。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人生得意须尽欢，

0: 作家冰心说，童年是梦中的真，是真中的梦，是回忆时含泪的微笑，因为那一刻是幸福的绽放，是我们心中最美好的回忆。
1: 成长说，说成长，
0: 期待与你更好的相遇。
1: 充满童趣与智慧的世界，汇聚成心灵成长的细流。
2: 学会表达自我，懂得倾听世界。
1: 花样少年说，
3: 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成长说》，我是菲尔。花样少年说啊，本期话题是一个情境展现答案。那么，作为小班长的你，会怎么和黑板谈判呢？
4: 黑板，黑板，别闹了！我知道你肯定是想和我们互动，才故意写错答案的，对不对？不过你看，同学们都在认真记笔记，写错的话，大家就会记混知识点，之后做题可就麻烦了。这样好不好？我们来个小约定，你乖乖地把错误答案收回去，我等下让老师用你最喜欢的白色粉笔把正确答案工工整整地写在你身上，还让全班同学都夸你字迹最清晰，好不好呀？而且下课后我会帮你把身上的粉笔灰擦得干干净净，让你清清爽爽的。下次上课再陪我们一起学数学，咱们做最好的学习搭档，怎么样？
5: 黑板先生您好，我是五年级五班的班长陶天元。哦，不对，应该称呼您黑板同志。您是不是昨晚被值日生有湿抹布擦得太疼了？还是粉笔灰呛到您鼻孔了？我看到您今天写的8×9=75在发抖呢。这样好不好？我代表全班和您签个协议，我们以后新擦黑板，每天给您洗个阳光浴，但您要保证把正确答案72吐出来，行吗？但您要是不配合，我就只能请数学老师的教鞭来和您谈话了，他可是操场上的单杠都能计算出周长的人。黑板先生打了个喷嚏，吐出了正确答案。看，我们中国人谈判都是讲究互相给面子，协议生效。嘿嘿，如果你不愿意的话，其实我还有杀手锏。
6: 收集前的小朋友们，如果是你遇到了这个问题，你又会如何跟你的黑板谈判呢？以上就是我们成长说本期的全部内容，感谢您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镇江文艺广播盛夏狂欢节来了，
1: 商城大牌好物年度冰点价，
0: 全场享折上折优惠，低至93折。
1: 添加福利官微信，满额还能赠超值好礼，迪奥、赫莲娜、CPB 等明星单品免费带回家。
0: 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抓紧选购吧。What time is it
2: now?现在是下午5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提醒您，接下来的节目更精彩，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
1: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0: 趣，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耳畔国风起，文脉韵流长，听国风邀你共赏诗词音乐，解码非遗之美，邂逅传统新生。
3: 这里是听国风，我是喜乐，今天和大家聊一首家喻户晓的民乐经典《彩云追月》。这首乐曲由任光聂耳于1935年创作，以简洁的旋律、轻快的节奏，勾勒出皓月当空、彩云缭绕的唯美画面。二胡的柔美、琵琶的清脆，还有竹笛的悠扬，搭配着木鱼的轻敲，仿佛能够看见月光下彩云追逐嬉戏，夜色温柔如水。不同于西方古典乐的宏大，彩云追月的美在于灵动还有写意，像一幅流动的中国水墨画。它没有复杂的编曲，却用民乐乐器的独特音色传递出了中国人对于自然的热爱和对宁静的向往。现在不妨放下忙碌，伴着这月光曲感受一下片刻的安然。

0: 我呀，去接我儿子，他。
1: 爸，爸，
0: 小亮，爸爸没来晚吧？
1: 没晚没晚，刚好五点才放学，走，咱回家做饭去。
2: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刚才听到的歌曲来自周杰伦演唱的《乌克丽丽》，一首超轻快的田园风小曲，瞬间就拉满了轻松的氛围感。简洁的乌克丽丽乐器主旋律，节奏明快活泼，曲风也是清新俏皮的，是周董极具代表性的治愈甜歌。没有沉重的心事，没有纠结的遗憾，只有简单的快乐与松弛。生活不用时刻去紧绷，偶尔的放空自己，感受细碎的美好，就是最幸福的状态了。带着这份轻松惬意，继续的聆听走心情歌，为你送上袁咏琳和李玖哲合唱的《听我说》。

双人对唱的抒情金曲，情绪真挚又饱满，整首歌的编曲也是克制温柔的，声线深情共情，精准地唱出了感情里面的沟通与包容，理解与奔赴。很多关系的遗憾都源于缺少了一次好好的倾听倾诉。感情最好的模样就是我愿意认真地听你说，懂你的委屈，知你的不易，陪你的

朝夕，好好沟通，好好珍惜，方能够长久相伴。到这里，今天一小时的电台情歌就要和大家暂时说再见了。所有的情歌终究唱的是我们自己的人生，有纠结迷茫，有洒脱释然，有温柔偏爱，也会有并肩相守。每一种情绪都值得被尊重，每一段经历也都值得被珍藏。愿每一位听完节目的你都能够和情绪和解，和过往释怀，真诚生活，温柔成长。感谢你的全程收听，下期节目我们继续以歌为伴，治愈心事。最后来听赵正好演唱的《天平倾倒》，各位拜拜。

0: 这是来自 Pink Floyd Wish You Were Here。 有登顶就有跌落，有多风光的成功就有可能有多惨烈的失败，而很多时候把人推下神坛的恰恰是当初把人捧上去的同一只手。1972年 David Bowie 推出概念专辑 Ziggy Stardust 后，虚构了一个摇滚明星的一生，从默默无闻的歌手到被万众膜拜的偶像，最终在巅峰时刻自我毁灭。专辑收尾的那首歌叫 Rock'n'Roll Suicide， 就是整个故事的终章。 David Bowie 写这个故事不是凭空想象，当时的摇滚工业正在经历造神运动，媒体和观众把年轻的歌手捧上神坛，有迫不及待的等着看他们坠落。失败从来不是突然降临的，从你被定义为成功范本的那一刻起，堕落的剧本已经写好。这是 David Bowie 的 Rock'n'Roll Suicide。
1: Puts it in your mouth. You pull on your finger, then another finger, then cigarette. The water wall is calling, it lingers, then you forget. Oh, oh, oh, oh, you're a rock and roll suicide. You're too old to lose it.Too young to choose it.

这是来自 David Bowie Rock and Roll Suicide。 刚才我们说的都是站在舞台中央的人，他们拥有过鲜花和掌声，也经历过跌落谷底，但世上绝大多数的失败其实都没那么戏剧化，不是从高处摔下的巨响，而是安静的日常的不被看见的自我否定。1993年 Radiohead 发表首支单曲 Creep， 当时乐队的几个年轻人刚从大学毕业，没什么名气，对自己充满不确定，而这首歌讲的就是那种深入骨髓的局外人感受，站在人群里觉得自己格格不入，不够好，不配被喜欢。我们来听这首属于所有普通人的挫败的独白， Radiohead Creep。

这是来自 Radiohead Creep。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美国经济进入停滞期，传统工业衰退，大批工厂倒闭，很多小镇青年的人生轨迹被彻底改写，年轻时 憧憬的未来在现实面前碎得一干二净。1980年，布鲁斯·斯普林斯汀在专辑《河流》当中就写了这样一个故事。他没有写英雄，没有写传奇，他写的是一个普通的男孩，十几岁恋爱，二十出头结婚，接着失业，在生活里慢慢下沉，没有戏剧化的冲突，只有日复一日的挣扎。我们谈论成功与失败的时候，总喜欢讲个人奋斗的意义，却常忽略一个事实：很多人的人生走向从来不是自己决定的。时代的一粒灰落在每个人头上，就是一座山。这是属于普通人的生活常识。 That's Bruce Springsteen, The River.

0: 好，继续收听唱片街33号，我是张扬。我们继续来听那些关于失败和成功的歌。2002年，70岁的 Johnny Cash 翻唱了九寸钉乐队的《Hurt》。在此之前，他的人生已经起落过好几轮，年少成名，然后破产，事业跌入低谷，再慢慢重新站起来。70岁的他，嗓音已经沙哑粗糙，没有年轻时的爆发力，却多了沉甸甸的阅历。这是来自 Johnny Cash。
1: I hurt myself today.

0: away。
1: 这是 Johnny Cash 翻唱的 Hurt。 1992年 REM 乐队发表专辑当中有一首歌叫做 Everybody Hurts， 是特意献给处在低谷当中的年轻人。当时美国青年的抑郁和自杀率上升，很多人在挫败感里孤独无援，觉得全世界只有自己这么着糟糕。乐队想用这首歌说一句，你不是一个人，每个人都会有难过的时候，都会有觉得自己失败透顶的时候，很正常。这是来自 REM， Everybody Hurts。

这是来自 YouTube I still haven't found what I'm looking for。 我们慢慢发现，成功和失败从来不是泾渭分明的两件事，他们常常缠在一起，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你以为抓住了成功，转头就可能是一场空，以为跌入了谷底，也许转角就是新的开始。当年神韵乐队 The Verve 推出 Bitter Sweet Smoothie 这首歌，一发行就火遍全球，拿奖无数，成为了英伦摇滚的传世经典。但讽刺的是，因为采样版权的纠纷，这首歌的所有收益后来都判给了滚石乐队，而主唱一分钱版税都拿不到。他写这首歌的时候，想表达的本身就是人生的苦乐参半，成功与失败总是交织在一起，而这首歌本身的命运也恰好成为了他最好的注解。是来自 Verve Bittersweet Smoothie， 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期再见。

0: 力烦别慌张，压力大解忧愁，这12356在身旁，守护您心晴朗，每一刻都明亮。咨询电话0511-8879-9955，8877-1000。
1: What time is it now？
2: 现在是晚上8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我一直都在流浪，不明白他们所说的情深意长，直到见到今天的阳光，直到我遇见了你。
1: 时光步履不停，灼灼其华，盛战十里，但只有一朵放在心上。
0: 致敬岁月，致敬你我，致敬者绵延温暖好生活。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跨越代际的国风共鸣，听国风，以声为药，解锁诗词音乐里的千年韵味，听见最美中国风。
3: 大家好，这里是听国风，我是喜乐。今天咱们来聊一聊家家户户都会挂的中国节。你可能不知道啊，这个中国节可不是随便编的，一根红绳子扭来扭去就能够编。

现出盘肠节、如意节、福字节好多样式。红色呢本身就很喜庆，再加上不同节的寓意，比如说盘肠节代表长长久久，如意节象征万事如意，挂在家里送给朋友，赏物件里的中国心意。我们下期见。

0: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1: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0: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1: 回忆往昔，
0: 重温经典，
1: 岁月流声，
0: 感受

周怡、刘德华分别推出了翻唱旧专辑，黎明的一生最爱就是你呢遭到了部分乐评人的批评，而黎明及他的唱片公司进行了强硬的反击。其实纵观1995年的香港歌坛，陈慧琳的火速走红是这一年里的一次奇迹。陈慧琳能够在歌坛迅速崛起，除了她自身拥有的非常良好的发展条件之外，比如说她的外形、她的身高、她的这个亲和力，我们更应该看到的是，自从进入到90年代中后期，在香港歌坛非常活跃的几位创作、制作新锐音乐人，他们的作用，尤其是1995年陈慧琳发行的《醉迷情人》专辑当中，雷颂德和黄尚伟两位制作人、创作人，他们紧跟国际潮流，把新潮的舞曲注入到了香港的歌坛当中，为香港音乐带来了新的活力，这和当时的国际潮流是完全吻合的。清新脱俗、色彩明快的旋律走向，更使这张专辑呢拥有了鲜明的时代感。

说到了这个1995年的香港歌坛，那么1995年的台湾歌坛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是一定要提的，这首歌呢就是《领悟》，这是李宗盛为辛晓琪量身打造的一首作品，它是以辛晓琪自己的故事为基础唱的，辛晓琪当时是泪眼婆娑，我相信很多人还记得辛晓琪在这支音乐录影带当中啊，哭的是泪眼朦胧，眼妆都哭花了，当时这一幕让很多人感觉到了非常的震撼心灵，这首歌也让辛晓琪多了一个疗伤歌后的头衔，来听一听这首1995年台湾歌坛最值得一听的作品吧。看清楚

最近呢，我们一直在回顾华语歌坛的一段金色岁月，上世纪的90年代。我自己非常庆幸啊，我见证了那辉煌的10年，无数的好歌陪伴着我成长。10年的光阴，闪光的岁月，幸福的回忆。

0: 总有一些画面让你难以忘记。
1: 从前有一个小男孩跟一个小女孩说，如果我只有一碗粥，一半我会给我的妈妈。
0: 总有一些歌会让你追忆

1995年的内地歌坛呢，还有一位歌手啊，他一鸣惊人，和他的名字一样，第一首歌就让所有人都记住了他。凭借着非常细腻的嗓音和他帅气的外表，立即在内地掀起了一阵旋风。这个人叫做王子明，这首歌曲叫做《伤心雨》。

0: 就算没有人会永远在一起。
1: What time is it now?
2: 现在是晚上九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九六三，听见城市的风景。
3: 好书美文听天下，知心悦己看世界，难得精选书香为伴。
4: 难得精选书香为伴，你好，我是亚楠。暑假呢是培养阅读习惯的黄金时期，很多家长啊困惑如何坚持亲子共读，如何激发阅读兴趣。朗读手册是全球公认的阅读教育经典工具书，作者呢以数十年的教育经验佐证，坚持朗读是夯实语感、培养专注力、爱上阅读最简单有效的路径。这本书呢就拆解了不同年龄段的朗读选材、朗读节奏以及共读时机，针对假期拖延阅读、抗拒读书、碎片化阅读乱象给出实操的方法，不强调刷题和速读，回归朗读的本身，把睡前饭后以及一些零碎的时间利用起来。暑假呢，不必强制孩子海量的阅读，稳定的亲子朗读更能够沉淀阅读的根基。家长啊，可以依托书中的方法来搭建暑期的共读节奏，从绘本朗读过渡到章节书的精读，循序渐进来培养阅读的内驱力，既是家长共读的指导手册，也是暑期阅读的规划工具书，贯穿整个假期的阅读成长。难得精选书香为伴，我是亚楠，下一次相逢让我们继续好书推荐。

0: 我一直都在流浪，不明白他们所说的情深意长，直到见到今天的阳光，直到我遇见了你。
1: 时光步履不停，灼灼其华，盛展十里，但只有一朵放在心上。
0: 致敬岁月，致敬你我，致敬者绵延温暖好生活。
1: FM 96.3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5: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现如今对于广大车主来说，油价成为了非常头疼的一件事情啊，每月至少几百元上千元。回想当年啊，这个油改气的汽车满街跑，很多私家车呢都加入了油改气的队伍。但是现在为什么很难看到私家车油改气的车了呢？今天我们就来跟大家来聊聊这个话题。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首先来听歌，来自郑智化《水手》。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3: 回到今天的话题，我们再来说油改器这种车的第二个缺点，就是动力不足。虽然油改器降低了燃油费用，但同时也降低了汽车的动力。因为汽油跟天然气的燃烧效率不同，所以天然气的动力肯定是不如汽油动力足的。

在崔健的歌曲当中，《花房姑娘》称得上是抒情的一首，少了一些反叛，多了一些柔情，也更有温度。崔氏摇滚就像一杯沉淀的老酒，越久越迷香。刚才我们说到了油改气之后会影响发动机寿命，这是因为发动机本身就是适用燃油做的，而天然气的热值、密度还有稳定性与汽油都不相同，性能肯定会出现一定的偏差，尤其是这个天然气在发动机内进行燃烧，产生的热量相比汽油来说更多，也就很容易导致发动机温度过高，缩减发动机的使用寿命。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就这个话题和您接着聊。

0: 4811963。一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哇，这里风景也太出片了，快帮我拍照。
3: 来喽。
2: 来，给我看看拍得怎么样。哎呀，地上有个易拉罐，不好看。
3: 没事儿，我用 P 图软件删除。
2: 等等，石头上还刻着到此一游。
3: 小事儿，一键删除。
2: 那旁边那个垃圾袋呢？
3: 哎，删删删删。
4: 照片干净了，那风景呢？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

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欢迎回来，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回到我们的话题，油改气之后面临的第三个问题是汽车保值率明显下降。油改气的二手车一般保值率都低，燃油车三年后的保值率大约在60%左右，但同一台车如果换成了油改气，那么保值率会下降到45%甚至更低，

0: 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在小县城，中考是一道分水岭，学生的成绩很明显按金字塔式分布，聚集在塔底的人占了大多数，去读职高或走向社会，等待他们的是命运的分流。塔尖只属于少数人，代表着冲出县城所应当具备的天赋和能力，去处也一定是最好的。大部分时候，那所学校被叫做一中。本期节目当中，我们来关注一组曾经和现在的县城一中孩子。

在中国，近3000多个县级行政区容纳了全国50%以上的学生，他们的情况也代表着中国基层教育最真实的底色。但现在，这样的结构正在发生改变，塔尖没有了，人数以万计，垄断尖子生、比拼升学率的超级中学吸走了县城最优质的资源，相应的也以优厚的待遇吸走了县城优质的师资，而塔底正在扩大。撰写《县中的孩子》这本书时，北大教育学者林小英发现，考上县中的孩子更像一群被剩下的孩子，在贫富差别和城乡差别两个维度上，他们都处在劣势。这也正如我们故事里所展示的一样，即使是村里最聪明的孩子，也可能因为报专业的信息差与名校失之交臂。没有考上精英大学，就连自嘲小镇做题家的资格都没有。因此，对于曾经的县中尖子生而言，最好的选择或许就是回到老家的体制内，至少在一份体面工作的掩盖下，他们不用担心被说是读书无用。

80后的阿龙说，他参加中考那年正赶上非典，不用考小科，只算语数外成绩，他侥幸擦线进了他们当地的县一中。在这个只有30

万人的北方 A 县里，一共有四所公立高中，一中、二中、六中和职业高中，其中最好的自然是一中，隔一两年就能冒出清华北大的尖子生。中不溜的是二中，当年我本来应该去这里，六中和职高没什么区别，纯粹放羊的地方。他的表述不假，为了升学率，一中实行全封闭管理，只有周六早上才开门放人，每天早上7点到晚上10点都是学习时间，一直要学到高考前一天。如此管教下，一中鼎盛的时候，火箭班考600分以上的能有7-8个，十几个都能上重本，一本则更多。县教育局也对此高度重视，有一年市政规划想搬迁校址，县长亲自出面阻止，因为原一中对面就是文庙，不敢轻易挪动，怕动了文脉。县一中的辉煌与高考成绩死死捆绑在了一起。阿龙那一届最好的去了清华，学校不但挂了大红横幅和喜报，还破天荒支起了充气拱门。宣传升学率无疑也成为一块金字招牌，让县一中得以集中本地最好的生源、最好的师资，当然也包括政府的更多支持。因此，越是经济落后、资源匮乏的地方，越需要制造更多的高考神话。

魏巍来自新北某省会下辖的并县一中，他们那里清北生很少见，但重点985源源不断。魏巍刚入学时就见到一个妈妈背着孩子读书，那学长不知是脑瘫还是小儿麻痹，整个人完全不能独立生活，好在脑子好使，学习很不错，最后考上了电子科技大学。每到高考下榜，一中门口就成了全县最热闹的地方，学校门口的大红喜报要连摆十几米，只要上了大学的都会写上去，县里的老老少少也都来围观，找自己家亲戚家孩子，那情景让魏巍感触很深。学校也根本不用担心生源，一个年级16个班，2个重点班，2个复读班，10个普通班，还有2个班专门塞各种关系户，这就是县一中的魅力。

县一中广播于中国大大小小的县城里，曾经一度代表了基层社会最高的教育质量，也背负着全县师生家长向上流动的期望。在晋北西县，鹿子的表舅就是当地考生们膜拜的偶像。他的表舅出身农村，家里一穷二白，但中考却凭实力考了全县第三，学杂费全免，进了县一中读书。 后来高考考上西安交大，又很顺利地保研出国，如今成了小县城里为数不多在海外定居的成功人士。这段学习改变命运的励志传奇，到现在还总被教过他的老师在课堂上提起。路子没那么厉害，勉强在小范围里出挑。 2009年， 路子以580分满分703的成绩， 续着舅舅的脚步，迈进县一中，成了父母同辈中夸耀的别人家的孩子。中考完的那个夏天，有不少中专技校来村里招生发单页，逢人就推销。我很得意，在村口溜达，就等人家问我考了多少分，有没有学上。只不过一直没人问。路子的同学里很多没有考上高中。 按照北大教育学者林小英的说法，这些本身就是因为家庭资本薄弱而留守农村的剩下的孩子，如今再一次因成绩分流被筛了出去。路子考上了县一中，不仅是智力和做题能力的胜出，还意味着他成为了少数有机会的佼佼者，冲出这封闭的县城。他曾一度以此为荣，但之后的人生便是路子逐渐接受自己成为普通人的过程。

临近高考，大家都人手一本红宝书背英语，竟然背巨厚的牛津词典，老师也专门给开小灶辅导。后来陆子才知道人家要出国，那是他第一次知道雅思这个名词，也第一次知道原来高考不是所有人的必经之路。

紧张的高中生活和巨大的升学压力让学生们无暇顾及这些，埋头苦学就行了。但是对家长而言，投入才刚刚开始。父母都吃公家饭的独生子大强，自上高中起就成了全家的重心。体制内家长攀比严重，能考上一中刚实现父母阶段性的目标。按照规划，大强必须得考上矿业大学，回来子承父业，进煤矿做煤三代。高中时，大强母亲全程陪读，学校对面房子一个月1000元。2008年前后，他家一租就是4年。

年，还专门请了老师一对一补英语。大强当时不以为意，十多年后上班了才明白，自己的出生已经胜过很多人。大强的同学亮坤非常聪明，高中三年玩了过来，高考也比大强高了十分，470多。这个分数够不上当年本省理科510分的二本线，但亮坤父母文化程度不高，也不以读书为重，索性让亮坤去了省会念大专。直到毕业回家很多年后，亮坤才意识到自己是一步错，步步错。反观只考了460分的大强，他被父母逼着又复读了一年，可第二年依然没有考上。家里急得要命，不管怎么样必须得是个本科，把大强送进了珠海一所昂贵的三本。也是在这所学校里，大强成了班上最穷的人。

从同一所县一中考出来的孩子，很难说能力、智力上有什么明显差距，但家里的经济条件乃至家长的眼界，却会最终影响孩子的选择。微微父母对选专业一窍不通，任由他自己填了那年最热门的医学专业，结果微微高考540多，高出那年一本线50分，却最终滑档去了广东一所二本院校，哪怕是选厦门大学的工科都能一下被录取。每每提起此事，微微潜伏着不甘。他有个同学成绩还不如他，奈何人家父母是高中老师，对报志愿很有经验，最终被一所985提档录取。同样在报志愿上吃亏的还有路子。2012年报大学，路子家里连电脑都没有，自己一个人跑去镇上的网吧填报。家里给他的唯一忠告是，千万别选北上广，那里花销大，咱供不起。路子父母一辈子在农村生活，父亲打点零工，母亲务农，谁也没有升学经验给到他。路子选彩票一样各类志愿广撒网，最终心仪的专业全部落选，被调剂去了冷门的法医专业。父母是将军，孩子是冲锋陷阵的士兵，没有家长规划，可不就是无头苍蝇一样。路子吐槽这场命运的赌博。他的同学里有在父母的指点下报了电力大学，一毕业就回到县里上班，轻松又高薪。大强的同学里大部分也都选了矿大、油大、电大等国企、央企定向招生的专业，他们毕业后的出路早有父母安排妥当。

0: 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去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来分享那些曾经和现在的县城一中孩子的故事。

根据教育部门公开的历年高考数据推算，能考上大学意味着你已经打败了 70% 的同龄人。但是对于县一中的孩子们来说，即便翻越了中考高考的万重山后，他们面前还横着一道鸿沟。正如那句话，金榜题名之后，世界的参差才被放大。大学里没有老师带路，远离家长管束，需要怎么做全靠自己。在山西老家的县城里，体制内出身的大强也算是小康阶层。但来珠海读了学费每年20000多的三本后，他发现全班属他最穷。同学里有乳品集团二把手的公子，有世界500强企业高管的孩子，不少人都是开车上学，周末聚会也全约在澳门，而且还没毕业，学校合作的海外院校就接踵而至。一年几十万的研究生学费，几乎所有人都报了名。大强想去最便宜的澳门城市大学，但他爸发话说要读就买不起房给他结婚，逼得他老老实实考研去了。研究生学校在边疆，生源不是很好，大强又成了宿舍里唯一一个大款。几年之间的大起大落让他无法找清自己的定位，迷茫感也一直延伸到他毕业。按部就班的，大强决定回家。

路子身为农村娃仅有的优势也被碾碎。为了拼学业，他很少下地去干农活，未见得能认全五谷。

大城市的同学们居然认识，人家初高中就有社会实践课，啥都学。从县一中考上大学，鲁子反倒自卑起来了。他发现城里的同学真是见识广博，一问就是高中合唱团的，街舞社的，而他什么也不会，一个社团也没有报，别人邀请他第一反应就是拒绝。家庭比不上，学习也卷不过，小城市的人杰最终成了大城市的背景板，或许是每一个小镇做题家需要面对的。但县城教育资源匮乏还有更深一层的影响，路子对未来毫无规划，快毕业了他才知道什么是春招秋招，可也早错过了时机。我以前是觉得有差距，从不觉得这是命。参加了工作之后，路子才意识到很多东西从出生开始就抹不平。读了五年法医专业，路子能选的路基本只有一条，考公。他花了三年时间全国巡考，哪里有编制哪里就有他的身影。最终路子在距离晋北老家300公里的单位上了岸，但来到单位报道才发现，同事们大多是体制内的二代三代和经商家族，他在这里依旧是最透明的那个。去年单位新进来一个后辈，开着家里送的上岸里蒙迪，无力感打败，那是他的梦中情车，落地价大约20万，攒了好几年还没攒够人家的起点，他奋斗的意志坍塌了。

事实上，小县城里信奉的只有一种精英主义，那就是继承父母衣钵，走上体制内的老路。他们依托着父辈们积累的资源和人脉，在熟人社会里过上如鱼得水的生活，两代人再全力托举下一代，完成精英内循环。大强考研选择自动化专业，煤炭方向，一回来直接按指标进了父亲单位，高学历，专业对口，年轻人，男性，他进去就是副科待遇，比单位勤勤恳恳干了多年的老员工强。反观他的同窗亮坤，大专毕业回到家乡，成了一名医疗销售，业绩好时也能月薪过万，那时他不过才20出头。听着体制内同学们哭穷，工资2-3千，亮坤信以为真，有时还瞧不上人家的稳定。直到如今30多了，一直找不到合适的对象，他才领悟到自己的学历和工作在老家眼里根本算不上体面。魏巍则深知，如果回到家乡，他的人生道路大概率会和亮坤相似。为了弥补滑档的遗憾，他一进大学就决定考研，如愿考上了暨南，一雪前耻。研究生毕业时，他又凭着学校丰富的华侨资源拿到了外派名额，去到泰国一所大学成了汉语老师，就是当年他在现役中觉得遥不可攀的地方。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随着城市化的进程，县中的衰落已成为不争的事实。陆子早在十多年前就发现了一中下坡苗头的。中考后报名县一中时，有所私立中学和一中只差一个字，后来他才知道很多好苗子都去了那边，因为管得更严，老师更上心，只不过收费更贵。陆子思来想去拒绝了，一学期五六千的学费，他不忍朝家里开口。大城市的虹吸效应已经渗透进教育领域，吸走了原本属于县中的优质资源。曾有学者调研过国内 AB 两所精英大学的生源，2013年这两所学校的新生里仅有五分之一来自县级高中，而来自市级高中的是他们的三倍还多。但被劫走的又岂止是县中的孩子，其实要往回追溯，乡镇初中也不行了。朵朵在小镇读初二，上次的期末考试考了年级第二名，638分。每当别人夸朵朵学习好省心时，她妈妈总忧心忡忡，这分数还不知道能不能考上个好高中。城市里的择校风早就刮进了县城和农村，家里条件稍微好些的年轻父母都会花几万把孩子送进师资更强的私立学校，相当于买了一张读市里高中的入场券，为的是不让孩子再走自己当年的老路。留在县中的学生就出现了明显的分层，彻底不学的直接飘在二三百分，中考无望，学一点的也有断崖式分差。朵朵就和第一名差了30多，他后面的第三名则和他差了50多分，一直到第十名差距能拉开200分。原本朵妈还犹豫，县里上学有不要钱的特招班，家里供着不吃力。但前段时间路过市里时，朵妈发现市里学校的跑道是塑胶的，比县中的红砂石高了不止一个档次。还有老师，镇上的老师连上英语课也都是土话，这让她下定了决心，明年一定要给孩子送到市里。

2018年，阿龙老家的县城升级为区，并入了市区管理，这导致一批优秀生源流入了市里的一中、二中，县中成了当地次一流学生的归宿。去年，阿龙刷抖音看到母校的喜报，发现考上双一流的只有20多个，达线率高了，但是重本率没以前多了。当年同学考上清华时，校门口拉横幅、吹拱门、人头攒动的热闹景象，现在回想起来还是令人唏嘘不已。学校对面那个文庙还在，但香火一年不如一年，一中也确实如此，一代不如一代。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董爱，更懂你的东东。众多因素的相互作用下，如今的县城一中已经没有了当初风光。教育的公平是底线公平，希望所有的孩子都有适合自己发展的平台，希望所有的生命都被赋予选择的权利。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time is now。
1: 现在是早上六点，浙江文艺广播，北京
0: time is now。
1: 现在是早上六点，浙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
3: 好凉的他有十数余顷，好房舍修得盖世无双，进前门听不进的鹅鸭乱叫，说半天数不清的

是看着他的文才强，这一年万岁爷开了文科场，要选一位头名的状元郎，城里的老师差着一个门生来送，新建的公子赶考

上房又告别他的二老爹娘，到了南学，他又把大成之圣先失败。打点好了琴键呐，准备好了小书箱，带随之人

公子，行程正在参秋景，蜀王喊来小夜长，那风吹树叶唰啦啦的响，青草焦烧半截黄，柳材花谢色淡淡，秋蝉儿叫得令人伤，秋水汪，秋风儿荡，秋景凄凉。

公子一路行程多么样的娇骚啊，抬头看，嘿，见有棵六阴大树长在了路旁，那个帽儿长的墙在这底下有阴凉。傅公子急忙忙来在了柳荫树下，放下了琴键呐，他的那个小书香。公子坐在书香杆上接牛派，咕哒哒咕哒哒的扇他的胸膛。公子整然来凉爽，就听见那旁响了一声鸟枪，别顺着声音留神观看，慢皇帝跑过来一只狼，这只狼左右两耳冲上掌，浑身的毛尖是干草黄，正脑门上有一块白玉鼎，人送外号他叫白脸狼。诸位，常言说听书长智，您要是交朋友，你可千万别交了白脸狼啊！您要是交了白脸狼，您把心掏出来让他吃了，你也换不下他的心啊。这只狼急慌忙跑在了柳荫树下，眼望着公子眼泪汪汪，公子的面前

小三儿，我家住青石山上青石洞，一母所生我们三个狼，我的大哥名叫红脸狼，我的二哥名叫黑脸狼，我是小三儿，人家都叫我白脸狼。哈哈，我的大哥二哥下山吧，我把黄狼藏上一藏，白树香杆狼啊进去吧。白脸狼把后腿一蹬，噗，窜进了树箱。公子说：“狼啊，你可别害怕，打围的来了，你也一害怕一尿尿，把我的衣裳和蚊帐就脏了，知道吗？”“哎呀，知道了，公子。”“盖什么？盖什么？”公子盖好树箱盖，手里拿着蚊帐，坐在了树箱上边，嘟嘟囔囔。公子正把蚊帐看，哦，从那旁走过来大卫的猎户一大帮，公子的面前平身站，忙施礼说了一声借光。公子啊，您在此处把数年，你可曾看见了一只狼，他奔了何方？公子说：“看见了，十才间在我的面前曾隆隆跑过去了一只狼，他奔了南边的大山岗。你们要是赶得快了能把狼赶上，赶得慢了赶不上。”

0: 郎啊，出来吧，在里边。曾郎郎窜出来了，白脸郎。郎啊，你往北跑吧，大围的往南追了，你往北跑，越跑越远，他们赶不上你了，走你的吧。白脸郎找了个高岗之地，四下的观望，看不见大威德在哪方。白脸郎找了一个高岗之地，把两只前爪一抬，往四外看了看，他看不见大威德，他不害怕了。白脸郎眼望着公子，呲着牙的笑说：“公子啊，有一件小事儿，咱们俩商量一商量。您要为人，就为到了底；要是送人，就送到家乡。”哎，郎啊，你真啰嗦！我今天救了你的命了，你还不快跑？你还说为人为到底，送人送到家，要听你之言，你还想着叫我把你送到狼窝里去呀、啊？哎，黄狼说不是，老天爷自幼儿封我是个吃人的物，三天我要不吃人肉，我就馋得慌，一连三天没得着饱饭，我的鼻子尖上老闻着公子你的人肉香。嘿嘿嘿，公子啊，咱商量商量，我把你吃喽，你看怎么样啊？
1: 什么？公子闻听气往上撞，用手点指，哼，你个白脸郎，好心好意我救了你呀，你不该恩将仇报，要把我的命伤，未曾伤人你可想一想。有一辈古人咱们说比方，咱们宋朝年有一位老主荒爷赵匡胤，谁不知道创业的赵玄朗。想当年赵匡胤病倒在三清关，那时节多亏了赵京娘，那位赵京娘侍奉好了赵匡胤，赵匡胤盘龙大棍拿在了手，他千里迢迢送京娘，皇上都有知恩报恩的意义，何况你一个小小的孽畜，你敢把

黄狼说要比古人呢、啊、你会比我也会比，有一杯古人咱们说比方。大汉朝有一位汉高祖，谁不知道创业的汉刘邦，他得了三齐王，名叫汉信，在那九里山大战一场，出大王，力逼着霸王文宝剑，霸王一死命丧乌江。汉高祖失大的汗马功劳他全不念，这就叫敌国灭，谋士亡，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他把一位汉信就杀死在未央、啊啊啊啊、要叫我说呀，顺顺当当你在地下躺，别等着我抓耳挠腮扯你的衣裳，好说好道的把你吃了，这是面子事儿。要等着我一抓挠，咱们就耽误交情了。公子你在地下躺，把爪子一刀，我就把你开了膛。

0: 也就是在庙会上
1: 赶庙
0: 啊，赶庙会啊，天桥啊，老门开旁啊，
1: 对，
0: 这种小戏我对这戏印象最深刻。
1: 老门开旁，
0: 哎，每天开场必唱这个戏。
1: 哦，
0: 因为这有锁呢，热闹，
1: 嗯，
0: 好把人都请来。
1: 是啊，
0: 就为这个意思。
1: 对，
0: 那阵演员赚不了多少钱，
1: 怎么？
0: 那单有资方。
1: 哦，还有资方。
0: 哎，资方那拴班的嘛。
1: 哦，
0: 他有钱呢。
1: 是啊，
0: 啊，他可以弄大板凳，
1: 哎，
0: 弄点大板子，
1: 哦，
0: 搭台用啊。
1: 是啊，
0: 啊，还有个布棚。
1: 对呀、
0: 啊，买行头，
1: 嗯，
0: 围个布圈，
1: 哎，
0: 外边还有电网。
1: 电网
0: 有那绳子网、
1: 啊、那绳子的网啊，
0: 他怕人往里钻上。
1: 那怎么是电网啊？那
0: 就是没电呢、啊、
1: 哎，这绳子也不过电。
0: 是啊，有网子在外边围着。
1: 对，
0: 是不是？
1: 哎，
0: 演员赚不了多少钱。
1: 哦，
0: 他不培养演员啊，好好这长能耐。
1: 是啊，
0: 他就为他自个儿赚钱。
1: 可不是吗？
0: 那把门的，
1: 嗯，
0: 厉害着呢。
1: 嗯，
0: 进去就得给钱。
1: 那是啊，
0: 零打钱。
1: 还零打钱？
0: 哎，那阵说呀，一分钱一段。
1: 哦，
0: 一分钱一段。
1: 嗯，
0: 您比买票听戏也不省钱。
1: 哎，一分钱一段啊。
0: 嗯，
1: 不就花一分钱吗？
0: 我老要钱呢。
1: 老要
0: 啊、嗯、一打鼓要钱，蹦蹦蹦。
1: 干嘛
0: 要钱了？
1: 哦，一蹦蹦蹦就要钱
0: 啊、嗯、这过去街上的卖炭的那大鼓
1: 啊、
0: 嗯、过来不是蹦蹦蹦
1: 啊？是啊，
0: 哎，就那个意思。
1: 哎，就那个味
0: 儿。哎，蹦蹦蹦要钱了，
1: 蹦蹦蹦就要钱。
0: 哎，
1: 好嘛，
0: 门口站俩人那喊，
1: 嗯，
0: 看戏吧看戏吧，要茶叶的有猫和尚，老猫开房上了，老猫开房上了，五分钱一位，五分钱一位。
1: 哦，五分，
0: 五分钱一位是门钱。
1: 哦，
0: 一进门就得要五分。
1: 哦，一进这门就要五分钱。
0: 哎，你坐那儿听戏，回头再拿小笸箩领打钱。
1: 哦，那就是了。
0: 老太太啊，上庙上买东西去了，买完了东西啊，老太太一听，哦，这唱戏呢。
1: 怎么样？
0: 一听喊五分钱一位。
1: 嗯，
0: 这老太太说了，嫂子别那么早回去了。
1: 嗯，
0: 今儿咱不是出来了吗，咱们这儿听会儿戏。
1: 哦，
0: 我请客。
1: 你瞧，
0: 五分钱一位，我请客。
1: 哎，五分。
0: 那老太太好吧，咱们听会儿吧。
1: 哎，
0: 到门这，哎，五分钱一位啊。
1: 嗯，
0: 俩人给一毛啊。
1: 瞧瞧，
0: 好，里边找座。
1: 嗯，
0: 里边拿着大胆子那过来了，胆子板凳。
1: 哎，
0: 这儿坐您呢。
1: 哎，
0: 请坐您，五毛一位。
1: 不，
0: 老太太一听啊，啊，五分钱一位啊。
1: 嗯，
0: 啊，知道，一进门就给了。嗯，那是门钱您呢，坐板凳五毛一位。
1: 嚯，
0: 跟我们这两码事您呢。
1: 嗯，
0: 老太太一想，哦，坐这儿就五毛了。老太太有心不听吧，那一毛钱算要不回来了。
1: 那要听呢，
0: 并且老太太说了，不是请客吗？
1: 是啊，
0: 老太太掏这一块钱呢，真心疼。
1: 嘿，
0: 好家伙，
1: 嗯，
0: 那坐这儿这么贵呢？
1: 是不见。
0: 哎呀，我这一块一张。
1: 嗯，
0: 老太太这是看看票，没舍得给呢。
1: 啊，怎么样？
0: 那位接过去，好，您这给钱了，这收钱。
1: 嚯，就愣抢过去了。
0: 老太太一想，完了，一块钱没了。
1: 那可不是吗，人拿过去了，
0: 自个儿还给自个儿解心宽呢。
1: 怎么解心宽？
0: 嫂子，哎，
1: 干嘛唉声叹气的？
0: 要说也不贵。
1: 哦，不贵。
0: 昨儿我们老二啊，他们上那吉祥戏院听一回戏呀、啊、
1: 嗯，
0: 一个人就一块二呢。
1: 嗯，
0: 这咱们俩人才花一块一呀、啊、
1: 嗯，
0: 不多呀、啊、
1: 哦，不多。
0: 得了，只当今儿我生日
1: 啊，这儿过生日了。
0: 老太太舍不得花那么些钱呢。
1: 好嘛，
0: 这还不算完呢。
1: 怎么样啊，
0: 台上那儿唱
1: 唱什么？
0: 一唱就给打鼓了。
1: 嗯，
0: 一打鼓就给要钱了。
1: 那么台上唱的什么戏啊？
0: 老妈开旁。
1: 哦，
0: 按下了杀猪子啊，暂且不表啊，蹦蹦蹦。
1: 嗯，
0: 要钱的来了。
1: 是啊，
0: 费心，这儿上一毛，这儿上五分。
1: 嗯，
0: 掏钱吧老太太。一进门就给钱了。
1: 嗯，
0: 是啊，那门前的呢，跟我们两码事啊。啊，是啊，坐这儿我们一人要给五毛呢。
1: 嗯，
0: 那是板凳钱，跟我们也两码事。
1: 全两码事。
0: 哦，你们都两码事啊。你要完了钱，他们再来都。

0: 两码事，我受得了吗？
1: 嗯。
0: 老太太，我们要这钱就是唱戏的钱呢，前后台40多人都指着吃饭，一毛两毛你也不在乎，多费心吧你呢。
1: 嗯。
0: 老太太一讲给吧。
1: 哎。
0: 好家伙。
1: 嘿。
0: 零打钱也不少花呀。
1: 那是啊。
0: 给一毛，这儿别要了。
1: 一毛钱。
0: 嫂子，这也合一块二了。
1: 嗯，一块二。
0: 要完了钱，台上开戏。
1: 哦。
0: 这演员先不出来，在后台唱。再把那小老妹儿啦提上一提呀、啊，
2: 蹦蹦蹦！哎，来上一毛，来上五分，这个两毛，
0: 掏钱吧，老太太。
1: 哟，
0: 什么药要啊？前后台40多人都指着吃饭，一毛两毛你也不在乎，多费心吧，老太太。老妹儿都快出来了，
1: 好嘛？
0: 是啊，老妹儿还没出来呢，就一块三了。这厨子来了得多少钱呢？
1: 好，
0: 再给一毛。要完钱，
1: 哎，怎么样？
0: 台上接着唱
1: 啊，接着唱。
0: 小老妹儿在上房啊，打扫尘土吧，您呢？蹦蹦蹦，
1: 又来了。
2: 来唱不？
1: 嗯，
2: 来唱不分。
1: 嗯，
2: 掏钱吧，老太太。
0: 怎么没完了？前后台40多人阻止着吃饭，一毛两毛你也不在乎，多费心吧，老太太。
1: 嗯，
0: 好家伙，再给一毛，啊。我这一块四了
1: 啊，
0: 老太太，您多花俩钱，您也不在乎。
1: 嗯，
0: 咱扫尘土了。
1: 是喽。
0: 咱扫尘土一块四啊。
1: 嗯。
0: 要扫房得多少钱呢？
1: 好
0: 啊。这样，这个演员才出台。
1: 哦，才出来唱。
0: 咱扫完了东啊屋啊，扫扫西屋里，挨着我们草间屋里。蹦蹦蹦，
1: 得！
0: 老太太听，
1: 嗯，
0: 嫂子，咱不听了，走吧，这哪受得了啊？一会儿就蹦蹦蹦啊！
1: 不听了，
0: 老太太一赌气不听了，
1: 嗯，
0: 到门口这儿啊，不让走，
1: 怎么会不让走啊？
0: 给拦住了，
1: 嗯，
0: 老太太别走，您呢？给完钱再走啊，
1: 嗯，
0: 啊，我不听了，你还要钱吗？这刚才这句你也听见了，
1: 哦，
0: 老太太说好嘞，
1: 嗯，
0: 好嘞，给你这。啊，不行，我这两毛，快点找。
1: 哦，
0: 快点找啊！那嫂子，你先出去，要不要打鼓了？
1: 好嘛，
0: 找了一毛钱，老太太拿起就走。
1: 哎，
0: 好家伙，再上庙咱们可别看这戏了，什么也没听着，就听蹦蹦蹦啊，就花了一块五啊。
1: 嗯，
0: 你看没有，我这还哎，老太太一看坏了，
1: 怎么
0: 找这一毛钱短一角？
1: 哦，破片。
0: 短一块啊。
1: 嗯，
0: 老太太说不行啊，我连债我就还一块六了。
1: 嗯，
0: 不行，我得跟他换去。
1: 哦，换去。
0: 好家伙，这得多少钱呢？哎，你这个票我花不了啊。
1: 嗯，
0: 这正说着呢，就听蹦蹦蹦。
1: 嗯，
0: 老太太，好，给你正合适。
1: 这
0: 老太太这个气大了，
1: 又给送了一毛钱。
0: 好家伙，换换钱又打鼓了。
1: 好嘛，正赶上。
0: 且这儿咱们也不听这玩意儿了。
1: 嗯，
0: 老太太一赌气的回家了。
1: 哦，
0: 老太太到街门那儿刚一迈腿儿，后边过了一卖炭的。
1: 嗯，
0: 一打那鼓嘣嘣，老太太一听，哟，要钱的追家来了，
1: 吓出毛病来了。
3: 跟你一块儿听过了刚才这段相声《三棒鼓》。看一下时间，那本期的欢乐群英会又得跟您说再见了。希望各位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锁定频率来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小楼邀您，咱不见不散。
4: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3: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5: 大伙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丽。从小培养孩子的语言能力是给孩子最好的成长礼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引领，让孩子敢表达，善朗诵，有气场。欢迎小朋友们一起开启声音梦想之旅。
2: 大家好，我是易小潮。
3: 我是景甜。
4: 我是雨轩。
5: 大家好，我是喜乐。
6: 我是曼曼。
7: 大家好，我是亚楠。
8: 我们用声音铸造你的梦想。
0: 镇江广播正式启动广播剧及公益广告小演员全程招募活动，只要孩子热爱表达，喜欢表演，都可以来试一试，走进专业录音棚。

What time is it now? 现在是早上7点，浙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提醒您，接下来的节目更精彩，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

0: 我是长江，大家都叫我母亲河。曾经我一度病得不轻，江里的儿女们也跟着吃了不少苦。
1: 我是中华鲟，祖先和恐龙生活在同一时期，以前人们乱排乱发，导致水质恶劣，让我难以生存。
2: 我是扬子鳄，是极少数生长在中国的鳄鱼品种。我爱吃江里的淡水鱼，以前长江过度捕捞，我很难及时找到食物。
3: 我是长江江豚，是世界上唯一的一种淡水豚类，大家叫我微笑天使。面对长江繁忙船只的噪音和螺旋桨的威胁，一度让我笑不出来。
0: 自从开始长江大保护，我和儿女们的生存环境有了极大的改善。
1: 长江沿岸一批批化工企业关停搬迁，水质好了，我中华鲟这个长江鱼王又能欢腾了。
2: 自从十年禁渔令开始生效，鱼儿变多了，我扬子鳄也能吃得饱饱的了。
3: 人们治理了非法码头的违法运输，我江豚又能重拾笑容了。
4: 长江大保护，造福千万人。

0: 赛事带来的人气，西藏、陕西、渭南等对口帮扶农产品市集，各地特色好物集中亮相，吸引球迷和市民驻足品尝选购。市民董先生，
1: 刚才尝了尝他们的酥梨汁，觉得味道很好，所以买了一点想带回去给家里人尝一尝。
0: 云景丝路陕西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张琦，
2: 希望借着苏超的这个机会呢，可以把陕西的农副产品，尤其是渭南的农副产品，可以向咱们镇江的朋友们推荐一下。
0: 江苏白马卓玛贸易有限公司员工张怡，
3: 今天带来了一些我们西藏的这个特色产品，首先有我们这个唐古拉山上面的水，然后还有这种蜂蜜柠檬水也是很不错的，然后还有这个大人小孩都喜欢的这种牦牛奶制品，奶片和奶派，然后这边是我们的这种手撕牦牛肉干。
0: 今年以来，市发改委积极探索体育加帮扶融合发展新路径，依托苏超镇江主场的人气与影响力，邀请对口协作地区球迷代表来镇，同步开展农特产品展销、文体交流、城市探访、联合助威等活动，实现文体交流热度与消费帮扶实效的双向赋能、深度融合。
4: 同样的这个周末呢，镇江和淮安围绕年轻的朋友来镇相会的主题，将一场绿荫竞赛啊延伸为有底蕴、有活力、有暖意的夏日文旅盛会。苏超赛场之外呢，活力向全程蔓延，苏超市集里 MBTI 打卡， AI 眼镜体验科技感十足，舞台演出精彩纷呈，双城颠球赛拉近了球迷之间的距离。同时呢，面向淮安市民呢推出的专属的景区优惠政策啊，也吸引了不少淮安球迷来镇游玩。除了热血的苏超赛事，我市还精选了12大热门文旅点位，打造现实的苏超氛围艺术转角。漫步景区和街巷，就能够偶遇现场演奏，解锁这样的一个专属于镇江的夏日惊喜。好，此刻我们在早上的7:16啊，城市分贝正在直播当中，我们锁定到的是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我们继续在节目当中听到来自于南征北战的这首《骄傲的少年》，送给我们的镇江队的少年们。

便利店门口都张贴着冰柜内冷饮免费自取的暖心告示。我们再来关注一项便民政策啊，作为宁镇桐城化的前沿阵地，近年来呢，聚拢宝华镇啊，紧扣桐城化、高质量两大发展方向，深度对接南京的民生服务资源，在政务服务领域率先破局，通过两市一窗、跨域通办、便民服务中心升级等举措，全力覆盖教育、医疗、政务的民生幸福圈。宋文文呢，家住在宝华镇，但是呢，他在南京工作，此前办理政务服务总是要往返宁镇两地，耗在路上的时间就要大半天。随着家门口的宁镇综合服务大厅可以办理跨城业务，他感觉到方便很多。目前呢，两市一窗的服务清单啊，已经覆盖了户籍迁移、不动产权证的办理、交通违章处理等四大类18项群众高频办理的政务服务事项，所有的事项均能够实现一地提交、一次受理、两地互认、限时办结。这样的便捷服务呢，同样覆盖到了宝华镇的便民服务中心。从南京搬过来宝华养老的万先生啊，想把南京的房子过户给女儿，如果放在过去的话，他得赶到南京去来回折腾要大半天，现在他只要花十几分钟就完成过户了。根据了解啊，宝华镇便民服务中心呢，是镇江率先试点国务院的高效办成一件事、江苏省基层高频事项一平台办理的乡镇机构，也是全省唯一设有不动产全业务办理窗口的乡镇便民服务点。依托信息共享、数字赋能与机制创新，该中心持续推动政务服务向属地办理、向跨域联办升级。今年上半年，中心累计办件达到6000多件，其中呢，跨域办件58件，代办帮办80件，办结率和群众满意率均达到100%。我们再和各位分享一个好消息啊！记者近日了解到呢，8月1号到8月3号啊，聚拢茅山景区连续3天向全球的游客免费开放。根据介绍呢，此次免票呢恰逢81建军节，聚拢茅山景区希望以此为契机，让更多的人能够走进茅山，重温峥嵘岁月，拥抱青山绿水。此刻我们在早上7点25分啊，城市分贝正在直播当中，我们锁定到的是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也欢迎大家在上班路上可以去分享及时的路况消息，可以添加我们大管家微信号18344811963。现在我们听到来自于水木年华的这首《完美世界》啊，马上回来。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一封情书，半世等待；一部给阿嬷的情书，让千年潮汕的温情故事走进大众视野。
1: 我是主持人赵丽，跟我一起开启一场走心的潮汕之旅。
0: 8月8号发团，镇江直飞潮汕5日游，纯玩品质出行，吃住游玩全部包含。重走电影拍摄路线，在潮州西湖定格同款画面，乘轮渡感悟剧中深情，漫步樟林古港，聆听红头船的岁月故事，赏非遗民俗，品烟火美食，宿海景美居，沉浸式感受老潮汕与南澳岛的双重魅力。没有强制消费，只有惬意旅途，循着光影足迹奔赴一场温柔相遇。给阿嬷的情书电影主题之旅火热招募，期待与你同行。咨询报名电话183-4481-1963，微信同号。珠峰出品恒顺一生，珠峰恒顺里本土国企珠峰集团匠心铸造的主城传世之作，聚百年原址，揽低密园境，实景样板示范区现已启幕，恭迎品鉴。详询0511-8085-5666。镇江文艺广播盛夏狂欢节来了，
1: 商城大牌好物年度冰点价，
0: 全场享折上折优惠，低至93折。
1: 添加福利官微信，满额还能赠超值好礼，迪奥、赫莲娜、CPB 等明星单品免费带回家。
0: 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抓紧选购吧。
2: 同学们，今天我们来说一说妈妈的特长。
3: 我妈妈头发特别长，像黑色的瀑布。
4: 我妈妈腿特别长，可以去当模特。
5: 那你妈妈有什么特长？
6: 我妈妈什么最长？
7: 啊，我妈妈鼻子特别长。
8: 为什么？
6: 因为我妈妈撒谎了，所以她鼻子变得特别长。
3: 你妈妈都撒什么谎了？
9: 我妈妈总是对外婆说谎，明明是给外婆买的体检套餐，妈妈却骗她是免费的。明明是给外婆新买的衣服，妈妈却骗她是自己不穿的。明明是特地给外婆报的旅行团，妈妈却骗她是自己临时去不了了。
2: 哈哈，孩子们，这些善意的谎言其实是妈妈的孝心啊。
10: 政策护成长，邮储添福利。新开立邮储银行社保卡，领取育儿补贴，最高领取300元立减金。活动结束时间9月15日，全国1.6万个名额，先到先得，详询附近网点。
11: 哇，这里风景也太出片了，快帮我拍照。
12: 来喽。
11: 来，给我看看拍得怎么样。哎呀，地上有个易拉罐，不好看。
12: 没事儿，我用 P 图软件删除。
11: 等等，石头上还刻着到此一游。
12: 哎，小事儿，一键删除。
11: 那旁边那个垃圾袋呢？
12: 哎，删删删删。
13: 照片干净了，那风景呢？
14: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5: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4: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4: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1: 习惯了早上7点的油条豆浆，来点儿好听好玩的资讯营养，上班路上振作精神，城市分贝，清晨和你一路同行。
8: 我们在早上的7点35分啊，城市分贝，我们进入到今天的热点关注。最近呢，根据广州日报的报道啊，广州有一名15岁的少年邓祥轩，他中考的分数呢考到了681分，足以踏入多所普通高中了。他却毅然填报了一所中职学校的中本贯通3+4中餐烹饪。我们听到来自于李荣浩的这首《有理想》歌曲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

0: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1: 你知道吗？我昨晚参加了一个投资讲座，那个讲师说他们的项目年化收益率能达到30%。
2: 30%？这也太高了吧！你确定不是骗局？
1: 应该不会吧？很多人都投资了，而且讲师说的很有信心。
2: 你得小心，这么高的投资率听起来就不太对劲。非法集资往往会用高回报来吸引人，但实际上风险非常大。如果真的被骗了，那损失就得自己承担了。
1: 那我现在该怎么办？
2: 别太担心，现在还没投资就来得及避免损失。我们应该选择合法稳健的投资方式，这样才能够真正的保值增值。
3: 国家禁止任何形式的非法集资，任何单位和个人都不能从非法集资中获取经济利益。因参与非法集资受到的损失，只能由集资参与人自行承担。让我们一起为创建一个和谐稳定的金融环境贡献一份力量。
0: 在晨光中醒来，让心灵与世界对话。FM96.3 城市分贝，用文艺的气息唤醒你的一天，让我们一起感受城市的温度，聆听生活的声音。
4: 我们在早上的7:45，我们继续来刷新其他方面的资讯。记者从国家开发银行等多家银行了解到，随着高考录取通知书的陆续送达，各地的国家助学贷款承办银行呢也开始受理2026年度的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根据了解啊，首次申请生源地助学贷款需要学生本人和监护人，一般是学生的父亲或母亲作为共同借款人，一起到助学贷款点去申请办理。为了方便学生呢，国家开发银行今年还首次推出了线上授权办理。除了国家开发银行，中国银行以及多地的农商银行等也已经开始受理生源地的信用助学贷款。贷款金额方面呢，全日制普通本专科学生每人每年最高可以申请20000元，研究生每人每年可申请2.5万元。银行人士还提醒，办理国家助学贷款是不收任何费用的，也不会要求转账，学生和家长一定要提高警惕，谨防上当受骗。我们再来关注到，记者从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了解到，我国的乘用车首次实现了碳足迹全覆盖。中国汽车产业链碳工事

平台最新的数据显示，截止到2026年七月啊，这一平台呢已经收集了全国92家乘用车企业12100余款的车型碳足迹数据，全面覆盖了国内的全系乘用车型与主流的进口车型。专家表示啊，这标志着我国的汽车产业碳数据管理体系迈向了规模化、体系化的新阶段。昨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办公室应急管理部针对台风红霞的影响呢，根据广东、江西、湖南等地的防汛防台风的救灾工作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3省调拨折叠床、折叠桌凳、毛巾被、夏凉被、家庭应急包等2.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地方妥善做好受灾群众的紧急避险转移和安置救助工作。咱们再来关注一下油价啊，7月31号，过两天24点，那么国内的成品油价格呢将会迎来调整。本次的油价呢，十个工作日的统计周期啊，已经进行了50%的时间。受到国际油价大涨的影响，那目前呢，原油变化率达到14.64%，预计上调油价会达到每吨780块钱。根据目前的涨幅预期呢，下周汽柴油的价格将会持续大涨，每升5.9毛和每升7毛钱。按照50升的油箱来算，加满一箱油要多花将近40块钱。我们问问大家啊，最近呢，在这个超市买饮料的时候，你会选择什么样的饮料呢？最近呢，有一则江苏超市老板抱怨饮料卖不动的视频在社交媒体引发了热议。根据他的介绍，往年夏天的时候呢，碳酸饮料经常是卖断货的，那今年却卖不动了，连做活动免费送，都有顾客会问能不能换成矿泉水。记者走访上海的多家便利店与超市了解到，今年夏天的传统含糖饮料的销量确实有所下滑。一位便利店店员告诉记者啊，虽然说现在网传的下降60%的比例呢有些夸张，但是30%左右的下滑还是有的，可能不同的门店具体情况有一些差异。另一位超市老板则表示呢，碳酸类饮料的销量从今年开始就有所下滑了，现在无糖茶、运动饮料这些卖的是更好的，传统的果汁饮料和碳酸饮料呢都不太好卖。他表示啊，目前呢冰柜呢会优先放无糖茶和运动饮料，走单快，开冰柜还有点价值，不然如果放全糖饮料的话呢，不走量是纯耗电啊。好的，今天呢是7月27号，我们的8月8号由我们的主持人赵丽带队的从我们镇江直飞潮汕5日游呢还在报名当中。如果我们的听友想要和我们的主持人赵丽一块出发的话呢，可以去通过我们大管家的微信和电话直接去了解我们的具体行程。这次我们是一个纯玩品质的行程啊，5天的时间，吃住游玩全部都包含。那你可以去拨打183-44-811963，或者直接让我们大管家把这个行程的链接发给你，可以添加我们大管家的这个微信，也是同样的啊。我们在此刻早上7:50，城市分贝正在直播当中，锁定到的是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到的是来自于周杰伦的这一首《我要夏天》。

好，我们在早上7:54，在节目的尾声，我们再关注一下啊，今天天气的情况。这两天呢，咱们镇江受到副热带高压的控制呢，都是以多云的天气为主啊，那很难有明显的降水了。今天是多云的天气，最低温度是在26度，最高温度呢是在35度。明天28号依旧是多云，最低温度27度，最高温度35度。新的一周，今天是周一，也祝各位工作一切顺利啊！明天早上我们不见不散，明天见。